0: 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看到北辅路在和庄城路口已经忙碌了起来，车辆会行驶的比较缓慢。到了在与黄山西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的排队车辆也已经排起了长队，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此时的中山东路也是越来越热闹了，在和解放路的路口，四向车辆已经排好了队伍。焦山路沿线到周家河桥，车辆在不断的增加。东五路、孟西路现在来往车辆也是越来越多，还有大批的电动车辆经过路口。早高峰的时间，大家记得加大跟车距离，小心行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商务部昨天发布对日本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资，另一方面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了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了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达92%。昨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制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昨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过40艘，万车级的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2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了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过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都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拖延症老犯，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什么是前额叶？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其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缓解。张威建议可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睡觉前1到2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而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如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如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易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损伤。如果家人突然出现上述症状，一定要到医院神经内外科进行检查。张威说，做头部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是早上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转小雨，24到29度，南京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常州阴转小雨，23到29度，无锡阴转小雨，24到29度，苏州阴转大雨，25到29度，扬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泰州阴，22到30度，南通阴转小雨，23到28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3度，淮安雾转多云，22到32度，盐城阴，22到30度，徐州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8: 喂，谁呀？
9: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3: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4: 阿姨，
15: 大爷，
13: 阿姨，大爷，
15: 您是我 的
13: 没错。
1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4: 替百姓说话，
23: 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月5月下旬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啊，宜城街道西路村南边有一家木材加工作坊，噪音扰民的情况还有粉尘扰民的情况时有发生，他呢也不止一次的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当时接到问题反映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就联系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得知呢他已经和加工作坊的负责人约定了时间当面的去沟通。那么经过沟通呢，也明确这一作坊呢将于6月底到7月初这段期间呢搬走，彻底解决扰民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回复中的时间节点，今天呢已经到了6月底，我们来连线徐杰，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处理进展。徐主任您好。
3: 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根据当时5月下旬5月底的时候啊，您给我们的回复，今天来回访一下，和您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唐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扰民的木材加工作坊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啊，我们昨天也到现场去看过了，然后机器已经就是拆除了，移走了。
1: 设备是已经拆除了。
3: 移走了。对。
1: 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加工生产就应该不在这个地方了，对吗？
3: 对。
1: 然后这个相应的噪音也好，粉尘也罢，它的扰民的问题也都不复存在了。
3: 对。
1: 那它现在的这个搬迁情况算是搬迁到位了吗？就是结束了吗？还是说有一些撩尾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3: 撩尾工作，对。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原材料还有一些木材什么的。
1: 那这些是不是这两天您这边还要继续的来做一些回头看或者是回访，督促他把它这个清理干净还是怎么样？
3: 对。
1: 这个是要最近还要再继续做的。
3: 对。
1: 好的。徐主任您稍等，我们线上的来回访一下唐先生，和您一起来跟唐先生我们来做一个三方通话，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唐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向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核实了解了一下您之前反映问题的一个处理进展。那么我想跟您这边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您之前反映的这个噪音粉尘扰民的作坊，对于您现在这个住在周边的居民啊生活还有没有影响，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基本上是解决了，还有一些疗委工作，但是这个疗委工作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可能还是要请街道这边我们这两天再关注一下。那唐先生，这个问题从您反映到现在的反馈，我们把它要确认办结了。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能线下您可以再跟村里面或者是再跟街道再反映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徐主任，这个线下的话，如果说最终等全部结束，搬空搬迁这个结束，到时候您给我们记者再反馈一下，我们这边就把整个一个时间节点记录一下，办结了好吗？
1: 好。
0: 嗯，好的，感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线上先说到这里，再见。嗯，
1: 好嘞，再见。
0: 嗯，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水利局上线后续的跟进。当时呢，在上线节目中，马先生反映，运粮河主要是太平桥到运粮河桥这一段，它的北堤有一小段柏油马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上线直播中啊，润州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苏德志答复，2020年道路在改造的时候呢，因为周边的企业有车辆进出的需要，所以呢这一段的沥青路面没有能够同步的改造。那么上线结束之后呢，通过现场的勘察以及集体的研究，润州区水利局决定啊，对这个路段进行全面的加固升级，将柏油路面呢全面改造为水泥路面，预计呢会在6月底竣工。那么目前也到了时间节点了，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接通润州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苏德志，了解最新的情况。苏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道路同步改造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哎，主任你好。
0: 嗯，
1: 目前这个道路于昨天呢已经全面进行通车了，这个路段呢已经全部改造结束了。
0: 昨天通车了。
1: 昨天就通车了。
0: 好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及时的。那么道路改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从上线之后到现在？
1: 总共用了大概有工作日，当时正好应该是十五个工作日，跟我当时讲的一样。总共历时应该是20天左右，
0: 就是前期的一些准备，包括后面的一些施工等等，大概是20天。
1: 尤其是主要是道路在这个维修完了之后，它有一个保养期。
0: 这个保养期，确实。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可以正常通车了。相比于之前来说的话，这个道路破损的情况已经彻底解决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苏局长，您稍等，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记者张坤，因为我们记者呢也昨天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访，回头看，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现场情况。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29号下午傍晚的时候，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这段道路目前已经是焕然一新，整个是新铺设的水泥路，车辆通行是非常通畅的。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整个施工围挡啊等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部拆除了，道路已经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通行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0: 好的。感谢张坤的连线。我们的最新的情况，应该说通过记者现场的回访以及苏局长您刚才的回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彻底解决了。我们会把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向马先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他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能请我们记者线下再和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主持
1: 人。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 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

0: 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空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空热线。
2: 好的，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移动套餐费用的问题。王先生反映啊，2025年7月，他办理了中国移动58元套餐赠送流量，那加副卡之后的费用总共是，这个61元。那么4月底的时候啊，他接收到的短信账单看了以后，发现这个费用呢是79元，和之前的61元啊有一定的这个出入。王先生告诉我们呢，他是到这个丹阳市皮城一家营业厅咨询，当时去询问了相关的业务，但是工作人员现场呢没有和他解释清楚，他也不知道这个费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呢向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个转办。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的服务主管徐颖贤，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线下处理的进展。许主管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您好。您电话声音有些小，您是不是调整一下？这个我刚才听您声音不太清楚。
3: 好的。
2: 嗯。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您好。
3: 听到吗？
2: 嗯，现在清楚了。哎、嗯。就王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刚才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背景介绍。线下主要的这个核实和调查工作是由您这边开展的，所以想和您了解一下，他到底这个前后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费用上的出入呢？
3: 嗯。是这样子的，我们呢也核查了一下，这位客户的一个账单的一个情况。
2: 嗯。
3: 那么我们发现他一共是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四个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里面呢，包含客户的一个主体套餐的一个直降活动。
2: 嗯。
3: 然后也包含客户他有一张副卡，那么也会有副卡的一个消费保底89元的活动。
2: 嗯。
3: 包括还有一些话费呢，月返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每个月返还10块钱的活动。
2: 嗯。
3: 那么整体呢算下来，那么用户的副卡我们看了一下，它一个月呢是40块钱，整个的一个账单费用我们看了是原来是能够达到89块钱一个月的。
2: 嗯，是。
3: 嗯，然后呢客户可能是发现他突然性的话，话费的话有一个补收，所以说呢产生了一个质疑。那么我们也核查了一下客户呢，他的这个副卡原来消费呢是40块钱，后来呢改变了一个他的一个套餐，现在消费的话呢每个月只有30块钱，那么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个1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
2: 这个改变套餐是王先生自己本人去改的吗？
3: 对，是的。
2: 哦，是他本人中途去改了一下这个套餐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2: 哦，好的。您这边这些都是能够查询到有相应的依据的是吧？
3: 对，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一个沟通。
2: 嗯。
3: 那么他对这个情况呢也是了解了。
2: 嗯。
3: 那么主要是一个全家消费的一个保底消费的一个质疑。
2: 嗯。
3: 我们现在的话呢也跟他解释清楚了他整个账单的一个消费情况。
2: 嗯。
3: 那么目前客户也是认可的。
2: 嗯，好的。许主管，其实刚才听您讲了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套餐的情况，最主要是听您介绍了一下这个费用的构成的情况。说实话，从套餐的费用到购返到月返这些情况来看，它的这个计算，说实话，一般的消费者听起来会比较的头晕一点，他可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或者算得那么清楚。这个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赖于当时给他办理这个业务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费用的明细和详细情况跟他讲清楚，最好是能够把这个费用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构成啊能够写给他，这样的话便于他自己后续的一些反查对接。这个有没有可能跟这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些对接，方便他们这个做一些后续的一些跟踪，包括一些解释，也便于像王先生这样的用户查询自己的一些费用呢？
3: 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啊。
2: 嗯嗯。
3: 因为按照我们的规范来说的话，客户到营业厅来办理业务，
2: 嗯，
3: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需要将一些关键的要素，
2: 对，
3: 比如说客户参加活动以后一般都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个直降或者是优惠的一些返还。
2: 对。
3: 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要告诉客户，那么在他的活动期限范围内他实际的一个折算费用是多少。
2: 嗯嗯，是的。
3: 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便于客户能够知道自己实际支出的一个情况。
2: 对对，是，主管这块可能还是我们线下工作。

0: 我正常的在做一些推进，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跟您在这个沟通了解一下，就是王先生当时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就是他就这个问题是到丹阳市皮城的一家营业厅去咨询过的，但是当时工作人员也解释不清楚，这个好像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工作人员他查询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套餐费用之后，应该是能够像您这样给他做一个解释对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沟通。首先呢，我们也向客户表达一个歉意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我们按照要求是必须要向客户去查询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记录情况的。那么如果客户有进一步的一个质疑，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我们营业厅工作人员的这个权限是查询不到，或者说现场暂时无法查询的话，那么是需要记录下来，转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后台的客服人员那边继续做一个核查处理，并且给客户反馈。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不排除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够他的这个主动的服务性啊，没有达到这个确实我们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要求。我们这一块的话呢，也跟营业厅做了一个约谈整改，那我们要求他们后期的话呢，来进一步完善提升这个窗口服务。
0: 哦，两种可能，一种是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前面一个讲的，就是他可能未必有这么多权限能够查询到。这个其实可能当时王先生去沟通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们目前能够给他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我们给广大用户的建议，就是对于这个话费账单有疑问的话，还是打10086，这样可能是最好的，对吗？
1: 是的，其实我们目前的话也有，就是我们各网格也有我们那个服务厅，那么我们现在也都设置了我们的一些值班经理，那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值班经理，或者说直接向我们的线上10086反映。
0: 值班经理，那也就是说像王先生那样去找这个就近的这个营业厅去咨询，其实这也是一个途径，也应该能够查到的，对吗？
1: 对，是的。
0: 好的，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或许当时他的这个主动服务的意识还有所欠缺，没有能够把这个相应的情况能够那么积极那么完整的向王先生做一个反馈。当然现在通过您这边我们是把问题查清楚了，了解清楚了，您这边也跟王先生沟通过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好，那就没问题。到时候如果他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对接，我们及时的再把他这个了解清楚，好吗？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的早间直播节目呢，要继续来关注上线的跟进。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节目当中啊，耿女士反映了一个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医保窗口报销的时候，工作人员每次都要收取身份证材料的复印件，导致这个流程繁琐，给患者增加麻烦的问题。那上线节目结束之后呢，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呢也立即和江大附院呢取得联系，开展这个沟通和协调。那么经过这个对接之后啊，针对类似像耿女士这样要长期就诊、定期开药、办理医保报销的病人，这种情况仅需在她首次办理报销的时候提供这个身份证材料的复印件，然后进一步的方便参保人员来办理业务。耿女士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呢是表示认可的。后续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医保部门对于这个问题呢也还在做类似的跟进，做跟进关注，因为医保部门也想知道就是其他的医疗机构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来把这个问题呢做一个一个面上的一个推进和处置。所以这项工作目前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综合服务大厅的负责人徐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徐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市医保局应该说是主动作为，积极的去推进相应工作的一个开展。您作为服务大厅的负责人，对于这一块

0: 目前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上次节目连线之后呢，针对耿女士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举一反三，因为我们整个就是市区除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也有像康复医院、四院、二院及其他的二级以上医院，也是有医保窗口的那个医保报销代办点。
0: 嗯，对。
1: 我们因为考虑到就是这个服务的一致性嘛，我们也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您讲的那个我们对于江滨医院的这个一个就改进的工作，就是在方案，就是说这对于这个长期病人，在他们办理报销的时候，这个就是提供只有在首次提供这个身份证复印件。
0: 嗯，
1: 我们把这一要求同步也通知到了市区的其他二级以上医院的医保办事窗口。
0: 哦，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全市基本上统一的一个要求。
0: 嗯，就是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次通过这次上线，应该说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就是不管他们之前是怎么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一个态度，就是所有的市区的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它的窗口都接到了市医保局的一个通知，就是我们很明确现在在办理这种长期的这个就诊啊，包括这个开药办理啊这些报销的时候，只需要在首次提供一次身份证复印件的一个材料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是已经以一个通知的一个形式把它发下去了，不是说我们一个工作会议上面的一个口头上的，而是以一个纸面的书面的通知，对吗？
1: 我们是就是直接点对点通知到他们各个办事处。
0: 那这个应该说是更加的直接了，就是通知到他具体的这个经办人员和负责人员了。
1: 对。
0: 那更好，因为说实话，我们当时就耿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也是花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在了解，因为她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在。但是通过这样一个通知以后，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包括耿女士在内的，她可能很多其他的这个需要报销的人员，他们都能够提供了不少方便，都不需要再去复印这个身份证。
1: 对，我们在通知的过程中呢，也跟就是二级医院的那个办理窗口也讲到了，如果在群众就是遇到办理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及时跟我们做反馈，我们加以记录，然后能优化能改进的及时改进，方便群众办理这个相关医保业务。因为开设这个在二级以上医院开设医保办窗口的初衷也是为了方便群众报销，
0: 对，
1: 不能增加这个群众的负担。
0: 是的，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医保局这个窗口的一个下沿
1: 扩展。
0: 对，扩展。本意是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方便的
1: 就近方便办理报销。
0: 对。但是我们这个更尤其要做好这个方便就近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医保服务工作。是的。
0: 好的。徐主任，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说从目前来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到时候如果说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联系。那么耿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彻底的办结了。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到面上的问题都有了一个推进。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项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如果后续我们有其他疑问，请记者再和您对接吧，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赵女士反映的情况。最近呢，赵女士来电反映，她说姚桥镇石桥村有一村民长期占用良田挖鱼塘建违建。针对这个情况呢，他们村民去做过信访，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对此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石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吴定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吴主任您好。
3: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

0: 刚才呢，我把赵女士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她讲的这个情况当时比较多，涉及到的一些情况，据我们了解，可能涉及到的这个时间节点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所掌握的信息、所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好的，好的。针对那个石桥村那个赵女士呢，反映了这个他们村的霸占这个集体土地啊，开挖鱼塘那个现状的一个问题。
0: 是。
1: 我呢就结合村委会实际的调查结果以及处置的一个情况呢，做一些说明吧。
0: 好的。
1: 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2025年的3月份左右。这个赵女士呢，就向村委会反映，本组一个村民呢，存在一个私自占用集体土地，开挖鱼塘，开展这个养殖经营，且长期呢未向，村集体啊、组集体缴纳任何费用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接到反映后呢，村委会呢第一时间呢开展实地核查，走访取证。这个确实有一个姓陈的村民有这个现象。现在呢养殖的鱼塘面积呢大概有40亩地，其中呢有20亩地呢是20年前左右，与村桥组签订了相关的租赁协议，也交了承包费用，另外一处鱼塘呢是2020年左右，他私自将这个村民的闲置土地啊，开挖而成，并且呢未向村委会未取得村民小组的集体同意，也未缴纳相关的租赁费用，主要是这个事情，
0: 这个是查实的，
1: 对，直到去年赵女士呢提出这个事情之后呢，村委会呢也是高度重视的，
0: 对，
1: 毕竟是一个集体土地的一个纠纷问题嘛，
0: 对，
1: 我们呢相关工作人员呢持续多次的双方的调解工作，分别呢接待了赵女士及一些村民，和姓陈的双方的沟通，梳理这个矛盾，前后矛盾沟通的次数、协调次数啊，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最少有几十次吧。
0: 几十次？
1: 对，几十次，去年一年下来。
0: 就是我理解您所说的这个沟通梳理，是指一方面是核实情况，多方面的来了解这个信息，另外一方面的话，
1: 双方协调一下，能不能相沟通一个协调出了一个方案吧。
0: 几十次的这个次数。
1: 对对，确实如此。经过呢反复的协调呢，我记得是于去年10月份左右吧，拟定了一份处理协议，也初步的敲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呢这个方案里面呢包括重新订立一些租赁协议，补交一些以前未交的一些费用吧，
0: 是。
1: 但是呢在这份协议的落实过程当中呢，造成双方呢发生了一些口角，一些这个矛盾吧，导致呢这个分歧呢进一步激化了，也导致了这个拟定的这个处理协议最终未能落地执行。
0: 吴主任，我理解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偿方案，或者说是现行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当时其实是已经初步达成一致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后来双方又突发这个口角，口角闹翻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协议呢，最终没有最终落实。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遗憾。
0: 是。
1: 所以呢，自此之后呢，赵女士呢就先后通过信访部门呀，包括这个你们这个杭蒙地方热线啊，
0: 是，
1: 一直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一直也在积极的跟踪处理当中，也都通过多方的这个双方沟通吧，然后我们也呢也近期呢也提出了一些处理方案，其中呢就包括将这个两处鱼塘呢全部纳入了集体租赁管理，按照现有400元一亩的一个土地租赁标准吧，实地测量土地面积，并从2026年起呢正式规范化租赁管理，收取租金，并对2026年之前未缴纳的土地租金呢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当然了，补偿金额呢，我们当时谈下来是3万元左右，但是呢，针对我们村委会提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呢，这个部分村民呢还是不予认可的，他们提出来认为此地块以前是种植用地，现在作为养殖用地呢，因为农用用地对外租赁呢，可能达到600元每亩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按照农地标准呢， 追溯那个历史的一个损失呢，这个需要赔偿高达可能十几二十万元的一个费用。
0: 哦，
1: 这个呢与我们村委会协调的补缴啊租赁方案呢相差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诉求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呢现在这个矛盾呢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化解。
0: 嗯，就是问题症结的节点其实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一块，就是村民认为的这个补偿的这个标准和当事人涉及到这个当事人他能够承担或者说他认为
1: 能够接受的
0: 一个点，他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村委会现在就在做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协调工作。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继续化解这个矛盾，也在跟他也在进一步沟通协调呢这个矛盾，
0: 嗯，
1: 平衡一下双方的一个诉求，合理的一个诉求吧。
0: 嗯嗯。
1: 然后我们也想呢，尽快这个就是落实方案嘛，全力推进问题的妥善解决。
0: 嗯。
1: 正式落实协议，也保障所有村民的一个具体合法的收益吧。
0: 是的，吴主任，这个您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落实保障这个村集体的一个合法收益。这一点也应该，我想应该也是赵女士她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一个初衷。
1: 对，
0: 虽然这项工作我们这个看得出来啊是有一点卡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但是村委会现在的一个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还是说想是把这个事情再做一些推进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对，
0: 近期有没有一个协调的一个工作计划或者方案呢？
1: 近期我们也在。相应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跟双方在沟通，
0: 嗯，在约时间，可能是要面对面的来，
1: 包括租金方面，是否提高，可以提高一点，
0: 嗯，
1: 包括这个之前的补偿费用，
0: 嗯，
1: 是否增加一点，
0: 嗯，
1: 找一个平衡点吧，
0: 找一个平衡点，嗯，
1: 对，
0: 这块工作的话，我们了解，确实是就是从刚才不论是您的回复还是赵女士当时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讲到的这些时间节点，它可能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有点像历史遗留问题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一直拖延到现在。现在的村委会如果说让你们去追溯，与其去花精力花那么多时间去追溯当时的一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能够把这个在村民小组自治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把这个问题拿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一个方案出来，把现有的一些情况先把它理顺了，让它先通畅的把它流转起来，相应的一些工作，
1: 对
0: 吧？这个
1: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0: 啊。对，就是这个是我感觉就是村委会现在在做事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方案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最起码把现在的现行的一些情况把它弄好了，不要再把这个遗留问题再往下遗留了，就从现在开始把它能够理顺了，以后的问题都参照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 是，我们也想尽快的落成协议嘛。
0: 嗯，
1: 所有东西落成协议让村民小组也通过，所有东西等到2026年开始嘛，该收租金收租金，这部分收益呢，我们也将缴纳于他们的组集体里面，
0: 嗯，组集体
1: 给予他们分配，给予他们使用。
0: 对，
1: 我们村委会不参与这个租金的使用方的，全部给他们组集体。
0: 对，这个村民小组自治，他们来组集体来决定这个费用相应的一些使用一些情况，对吧？
1: 对，
0: 但是怎么说呢？话说回来，这项工作听得出来，这个可见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去年到现在协调了几十次还没有能够落定，我想未必就能通过最近的一次两次就能把它就协调好，但是我想作为我们节目组来讲，我们关注的点是村委会确实的在做工作，尽管它有难度，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
1: 尽管它有没有难度，有阻碍，有阻力，但是我们还是在继续去化解，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对，
1: 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村委会的态度是必须要解决掉。
0: 嗯，是，
1: 必须要解决的。我们继续花时间花精力，去谈。
0: 好的，好，吴主任，这样，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更多的，这个工作我们把它放在线下，请记者这边呢也和您保持联系。如果说有进展啊，到最后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协调沟通的一个这个落定的一些内容，到时候请您再介绍一下，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听明声，集明智，解明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回访当事人。在回访当事人之前啊，在接通王先生的电话之

0: 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他的这个问题呢先做一个介绍。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组一直在跟踪报道，连续报道的高资花园未通管道天然气的问题。6月11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的经理马宣成呢做了在线的回复。了解到就是5月底啊，高资花园小区的燃气管道已经安装完成，具备使用条件了。然后呢，当时是正在挂表，就是入户安装天然气表。后来呢，6月15号的时候呢，有这个高资花园小区的居民向我们来反馈反映，就是说已经有住户呢顺利通气了，用上气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居民，就是施工之后啊，燃气管道施工之后，小区里的路面没有恢复，这个是影响他们出行的。那么我们又把这个情况紧急的向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呢去反映，也了解到这个路面的恢复呢是他们已经和开发公司小区的开发商啊做了协议和约定，由开发公司呢来承担相关的一些工作。6月18号呢，我们是把这个情况呢向丹东区住建局呢进行了一个反映之后呢，由地产市场监管科的谢超在线上做了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丹徒区住建局和高资花园小区开发商的负责人呢已经联系上了。目前的一个表态是端午节假期这个期间呢也不停工，一直去恢复路面。那么我们来今天来回访一下反映人王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路面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吧。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们今天节目来回访一下您，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小区里面这个燃气管道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但是路面恢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现在现场看的情况怎么样啊？
1: 路面的话好像是没有动作，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就是扩开，只是基本的那些基础的灰填，比如说上面的水泥层它还没有浇筑。
0: 哦，王先生，您昨天是发了几张现场的图片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是因为刚才我们编辑在发照片给我，我在看您发过来的这个图片。现场这个水泥路面这边，我看一下啊，它有一些是就是简单的砂石砖块回填，这个就是您所说的临时回填的地方对吗？
1: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不是填的那种很平，而且就是不是就是很方便，比如说老人啊他走路然后电瓶车容易绊倒，尤其是下雨天，比较滑。
0: 哦，我看到，因为这个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施工的区域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它就贴着这个应该是小区主干道的这个边上在走的这个环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有一些我看到是一些碎石碎砖在填充，这个肯定没有办法满足日常出行，特别是近期这个雨季下雨比较多，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应该是不是很方便。这块的话，这样，王先生，我刚才呢也跟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一下，他这边呢也正在跟丹徒区住建局这个地产市场监管科啊在联系，反映，您这边所遇到的这个情况，科室这边给我们的回复是说，马上还要再跟开发商企业再去沟通，再督促他们尽快去协调处置，把这个回填工作做好。然后有情况呢会向我们节目组反馈。王先生，我们这边呢也请您现场呢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近期看到有这个回填施工进场啊，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是发两张照片，给我们留个言，我们以便于我们做一些跟进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感谢您的反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哎，好，拜拜。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线下呢会继续来跟进。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本周天气依然以雨水为主，预计7月上中旬出梅。破解代码迁移难题，国产易算方舟计算平台上线。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入门以来，潮湿闷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新的一周，雨水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本周我市仍处于梅雨带的影响范围之内，整体云系偏多，市民需防范两轮较为明显的降雨。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2: 那么从目前看的话，主要的过程可能是在这个一个是在这个周三到周四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中等或者中等以上量级的这么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另外一次呢，可能是要等到这个周日的后期到下周初这段时间，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吧。
1: 其余时段，我市将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但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由于云层较厚且降水频繁，本周气温总体平稳。
2: 整个气温都不是特别高的，同时气温的日交叉也是比较小的吧。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的话，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22到25度之间，小幅的一个波动吧。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平稳一些，基本上都在这个30度左右。
1: 记者了解到，我市今年预计出梅时间在七月上中旬，在此之前，湿热黏腻的体感仍将持续，市民需注意防潮防霉，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实现快速突破，但软件生态仍存在短板。例如，一些代码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等，大量优质科研成果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研发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构建了三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将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西、十堰东七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两位数增长。据海关发布公众号消息，最近汕头海关所属潮汕机场海关在进境旅检大厅查获一起旅客藏匿4包白银银珠进境案。该关对一名走绿色通道进境旅客询问时，发现该旅客举止异常，随即对其实施截查。经进一步查验，海关官员在其身着衣物下陆续发现藏匿银珠4包，净重4000克。经鉴定，该物品为足银。目前上述物品已按规定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以藏匿方式逃避海关监管，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境的属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来关注到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9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3: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2: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3: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2: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14: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2: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
14: 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5: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12: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这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了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呢。
16: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12: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吗？
16: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12: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5: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才起床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了？
14: 睡过头了。
15: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14: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
12: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5: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2: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15: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12: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15: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12: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15: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12: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15: 大夫，我每天只睡3-4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2: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15: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2: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啊，那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儿，嗦嗦来试试。
15: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14: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15: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4: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15: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4: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15: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1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15: 嗯，这是为什么呀？
14: 异地恋不靠谱。
1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9: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
10: 经历了刚才那件事情，大头义无反顾地辞职了，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刚到新公司，大头和办公室老刘一见如故，那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两人

0: 儿子，你争点气啊，赶紧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咱隔壁张教授的儿子，追人家的姑娘都排着队呢。
1: 切，要一群女人追还不简单，你要想要我也可以。
0: 老妈一巴掌打在大头的头上说，整天没个正形啊，你倒是让一群女人追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1: 切，试试就试试，太瞧不起你儿子了。说完，大头把正在播放广场舞的歌曲的音响抱了起来就跑。果然一群大妈追了过来。
0: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1: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
2: 飞行员只能相继跳伞，杜立特和科尔在附近村民的指点下，19号的清晨辗转投奔到了青年营。此时的杜立特已经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风雨和饥饿，粒米未尽，衣冠不整，但他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感谢着吉家的运气和上帝的保佑。下午行署又迎来了3个金发碧眼的新客人，其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神色紧张，但看到杜立特时，他立刻消除了戒备，和两个同伴狂喜地冲过去，5个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这3个人分别是1号机的领航员波特，射击手伦纳德，与投弹手布雷默。因为被误认为所谓的敌人降落伞部队，他们差点和自己盟国的百姓交了火。后来他们才哭笑不得地听说，在航母上学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是粤语发音，而且极不标准。对方言浓重的浙江百姓讲这句话，怕是比英语还难懂。波特跳伞到了附近的毕宗村，被认作了日本佬。这个单独闯村的敌人成了众矢之的。村里的2个民兵，一个奔上前将他死死抱住，一个扑上去夺走了他防身的手枪。波特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当地的祠堂。很快，村民们又发现了一个高鼻子，布雷默，他刚刚下山，同样被关了起来。村民们押送着2人，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上级发落。队伍走到附近的油口村，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只懂得一点洋文，借助笔谈和手势，他还是很快搞清了2个人的真实身份。波特和布雷默被松了绑，在朱学三家成了座上宾。1号机飞行员波特多年后还曾与朱学三重聚。这2个美国人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村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浙西行署，不过捆绑押送变成了簇拥欢送。队伍走到了相邻的社干村，听到了一阵的喧闹声，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要抓的是1号机的射击手伦纳德。原来跳伞落地在社干村的伦纳德同样遭遇了村民的误会，他见势不妙，便向村后的高山跑去。民兵们一路追赶，双方都已经子弹上膛，交火一触即发时，为布雷默和波特送行的队伍正好赶到，伦纳德被解了围。从5位飞行员的口中，贺阳玲了解到昨日那场千里奔袭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遭受了一场迎头痛击，贺阳玲喜出望外。贺少英当时只有6岁，放学回到家的他看到这几个长相跟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父亲明显心情大好，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由于当时年纪尚幼，贺少英现在已回忆不出飞行员的更多举动，他只是依稀记得父亲的秘书在旁充当翻译，那个小个子外国人神色激动，一直在连笔带话地说着什么。因为飞机失事，机上的通讯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本机组全部人员的安全之后，杜立特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与贺阳玲频繁地

0: 交涉的正是此事。很快，杜立特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由行署向重庆的最高统帅部发信，转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轰炸东京已获成功。同时，贺阳陵与沿海其他地区也进行了交流，获悉至今查明五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递交给美方时，是4月21号，美国本土在行动后首次得到了机组的消息。杜立特惦念着其他的战友与飞机，23号，行署为五名飞行员备足了车马食物，将他们送往衢州机场。27号，杜立特专程赶往上饶，拜访顾祝同，商量营救被俘的6号机组成员。此次会晤结束后，顾祝同下令各区县在杭州湾到温州湾沿线注意搜寻，并告知海岸线活动的船主，留意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当时的浙江淳安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之后，立刻组织人手安排了搜救行动，连高山密林处也没有放过。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军战区，请盟军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下，附近的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当地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分别跳伞在淳安和遂昌县，他们很快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5号飞机的炸弹扔在了神户东北部的钢铁厂，日本的防空炮火随即在它的四周爆出烟云，15号飞机调转机头，很快脱离了日本防空炮的射程范围。他们飞越大海，中国的海岸线已经近在眼前，飞机却在雨幕中熄了火，只能水面迫降。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5号飞机降落的地点在浙江三门县潭头岛一个名为大沙村的村落。这里时常有日军滋扰，坠海的飞机让村民们以为是日军轰炸，他们立刻扶老携幼地往山上逃。19岁的新嫁娘赵小宝和丈夫马良水跑到山腰，夫妻二人忽然想起家中的灯没熄会招来鬼子，两个人大着胆子返回家中。在经过自家猪圈的时候，忽然看到里面藏着黑乎乎的一团东西，马良水鼓起勇气用力地一拉，连滚带爬的出来了4个黄头发蓝眼珠的人。马良水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他认出这几个是洋人，但是这些人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什么，马良水只好跑出去找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先生也不通外语，他想了个简便的法子来确认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份，两张纸递到了4个外国人面前，一张画着日本的太阳旗，一张画着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对于这两张简陋的图画，洋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见到太阳旗攥紧了拳头一拳砸下，对于青天白日旗他们却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并和马家夫妻与教书先生一一握手。在场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是帮忙打日本人的。15号机迫降的巨大动静也惊动了日本人，他们开始沿着海岸线进行搜查。在6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 赵小宝谈起了当年的情形，依旧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们这里被日本兵占领着，要让鬼子发现了，不光美国兵要被抓，我们全村人都得遭殃。即便知道会有生命危险，马家夫妻还是决定救助这些打日本的外国朋友。19号的中午，得到风声的日军闯入大沙村进行搜查，美国机组成员藏在了马家的夹墙里，并没有被发现。虽然侥幸地躲过一劫，但是大沙村已经不是安全之地，必须立刻将美国人送出去。附近的三门县城尚无日军的踪迹，马良水想到自己有个表兄在附近的南田岛韭菜湾从事游击活动，只要能够偷渡到韭菜湾，就可以让武装部队护送这些外国人到三门县城。但是从大沙村到韭菜湾划船大约需要2个小时，两地中间的南桥港是日军重点布防的水域，是一条封锁线，日本兵时常驾驶炮艇沿途巡逻，曾经有偷渡者被发现后遭屠杀，要闯过封锁线就只能趁夜偷渡。为了掩人耳目，马家夫妻煞费苦心，赵小宝拿出了大号的渔民服装给美国飞行员换上，还叮嘱他们蜷缩在船中，藏起他们高大的身躯。在亚洲人群中，白种人的肤色一眼可辨，赵小宝灵机一动，用炭灰和水涂黑了他们的脸庞，至少在夜色之中他们的相貌很难辨认。19号的晚上，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起伏的潮水泛起阵阵的波涛，一艘小小的渔船被几个黑影推到了岸边，飞行员们蹑手蹑脚地登上船，马良水长橹一推驶离了岸。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划着船，一边四周张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船沿着岛礁边上慢慢地滑行，夜色掩护着他们，碎浪遮盖了船橹的吱呀声，平安顺畅地闯过了封锁线。22号，15号机飞行员到达三门县，很快他们得知还有一架美国飞机落在了附近的海面上，机上的所有人都受了伤，那是同样在海上迫降的7号机。7号机迫降不顺，巨大的惯性将他们冲上了海岸，主副驾驶劳逊和达文波特直接被甩出了机舱，劳逊的左膝划出了一道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达文波特的腿上被严重割伤，其他三个人的面部、背部、腿部也血流不止。附近的海面上，敌人的舰船正在巡逻，但是几个重伤员基本都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只好听天由命。幸好附近游击队员们先一步发现了5个美国人，将他们背离了海岸线。游击队的队长郑财富曾经在英国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但是海边的村落缺医少药，郑财富决定将伤员送去相邻的海油县救治。19号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着岸边静悄悄地驶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逊等美国伤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同担架扔到了路旁的沟里，没等伤口剧痛的美国伤员们喊出声，已经浮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将手指放在了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飞行员们立刻把声音吞了回去，劳逊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悄悄地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立刻让他忘掉了伤痛，一艘涂着太阳旗标识的机枪艇划破水面向帆船快速地靠近，短短几分钟劳逊已经汗如雨下，他后来回忆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拷问。帆船上的游击队员神色自若，虽然7号机的残骸已经被发现，但是日军并没有察觉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终于向着深海驶去。 在渐渐苍茫的夜色中化作了黑点，大家都松了口气。担架被抬入了船舱中，开船后，游击队员们将食指放在了扳机上，随时准备对付可能的意外。但这一路上平静无波，他们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六日间，七号机和十五号机的十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十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满格运转，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年终冲刺关键节点，我市各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格运转，以快打产、赶订单的奋进姿态，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在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企业去年投产的前盖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中，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品下线，全程由机械臂精准操控，日产能可以达到2000只。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武昌：
1: 新产线投产后，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推动产品质量跃升新台阶，产品不良率降低30%，对于产品实现了源头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
0: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内百线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两大主营产品为全液压转向器、百线液压马达，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机、工业车辆等领域。其中，全液压转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持续向好，目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全年计划生产16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和百线液压马达。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6月份拟交付超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与往年同期相比创历史新高。
1: 当前公司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现有生产线产能已拉满。为保障交付，我们实行2班倒加班生产模式，优化排班、增设班组，保障物料不间断供应，同步配套仓储、质检、物流配套人员，全链条协同赶订单、保交付。
0: 据介绍，为夯实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一致性，今年企业聚焦转向器核心三大主元件阀体、阀芯套、转定子，启动自动化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年内将完成整条自动化产线调试投产，实现核心零部件智能化量产。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6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社会救助法从明天起开始施行。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本周，也就是从昨天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主，祝福万家。启动仪式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昨天，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33个投资机会清单，构建5至1新核心框架。同时，海上新

0: 新基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湾区海洋数据研发中心合作共建同步启动。珠海提出到2028年全面建成物理、数字、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建成全国海上新基建先行示范城市，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底座。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双方还将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交通部建议民众暂停出海航行和海上活动。卡塔尔交通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报说，为保障公共安全，卡塔尔交通部建议所有海上交通工具的所有者、使用者暂停出海航行及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3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30日发生过什么事。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辩论。1908年6月30日通古斯阴陨星坠落发生大爆炸。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各省都督变将军。1932年6月30日中共定8月1日为建军节。1948年6月30日梅兰芳主演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1958年6月30日北京13陵水库完工。1963年6月30日教皇保罗60加冕。1980年6月30日芬博阿多蒂尔成为世界首位民选女总统。1993年6月30日著名 Beyond 摇滚乐队黄家驹逝世。1994年6月30日首届中华艺术博览会在上海举行。1998年6月30日埃斯特拉达出任菲律宾总统。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电影划时代的事件，那一定就是彩色影片的出现。那么在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是哪一部呢？它就是由费穆导演、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剧片《生死恨》。中国电影的成长历来和戏曲是分不开的，他们缘分很深。据说呀，这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谭鑫培的《定军山》是在一家照相馆里拍摄的，当然那个时候是默片，也只不过是拍了几个活动的影像罢了。但是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那么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哪一部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电影《生死恨》，导演是费穆。时间来到1948年6月30号，历史上的今天，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影片《生死恨》正式开拍。电影呢是由华谊影片的创办人吴信哉出资，由费穆导演，李生伟和黄少芬担任摄影，严鹤鸣担任彩色和录音技术方面的所有问题。1949年3月18号，《生死恨》在上海皇后大戏院取得成功试映，随后于23号起在大光明、皇后、黄金三大戏院正式公映，并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梅兰芳从1924年秋应民心影片公司邀请，拍摄了《西施》《霸王别姬》《上元夫人》《木兰从军》和《黛玉葬花》五出戏的片段之后，怀着极大的兴趣呢，参加了各次电影活动。1924年秋，他带领剧团到日本演出的时候，曾应宝冢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拍了《连锦风中的刺棒》一场。 1930年1月份，他带领剧团赴美国演出，又应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邀请，在纽约拍摄了一段有声片，叫做《刺虎》。1934年3月份，他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率领剧团访问苏联，并且应爱森斯坦的邀请，在莫斯科拍摄了一段有声《红泥关》的对腔。《生死恨》这个剧本啊，它是梅兰芳根据刘如山从明代传奇《异邪记》改编的京剧剧本重新加以整理的。那梅兰芳先生呢，更是凭借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在拍摄的时候达到了完美的展现。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时刻，梅兰芳先生为激发国人爱国热情，组织编写了这个剧目。剧本按照梅兰芳先生的思路，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被敌人俘虏的悲惨遭遇，以此来唤醒大敌当前一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之人立即投入全民奋起的抗敌洪流中去。1936年2月份，这部剧目于上海天蟾舞台首演3场，效果十分轰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返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死恨》，它到底是讲了一段怎样的故事呢？它讲述了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士人程鹏举和少女韩玉娘成为了金兵的俘虏，发配到张万户家为奴，并且逼他们结为夫妇。玉娘呢，先让程鹏举逃出虎口继续抗敌，她自己也历经磨难流落泥安，几经周折才重返故土。程鹏举由于立下赫赫战功，做了襄阳太守，他时刻思念玉娘，并以一邪为证与玉娘相认，但玉娘终因积劳成疾而死去。后来梅兰芳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大段唱功我都围绕着织布机做身段，当然现场根据实物又有许多变动，机上的梭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舞蹈工具，有时我还扶着机身做身段，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觉得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在这里起了新的变化，这架庞大的织布机给了我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费穆导演后来评价梅兰芳说，兰芳拍戏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只要机器一动，他便立刻进到戏里去了。一个大角儿的确有大角儿的道理。《生死恨》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更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这部影片所采用的印染技术和工具全部都是由电影技术专家严鹤鸣自主发明的。梅兰芳在此片当中所表现出的圆润唱腔、优美身段、富有内心感情的眼神和面部表情，把京剧艺术美学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超越了他以前参与的所有电影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个世界上从古至今有很多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和解释的谜团，那其中有些谜团可能是因为受限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导致在当时暂时无法理解这些现象的原理，而有些谜团呢，却至今依然让我们感到迷惑且好奇，就比如这世界上著名的三大自然灾害之谜之一，通古斯大爆炸。这场爆发于百余年前的自然灾害，至今依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让人为之着迷。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08年的6月30号，历史上的今天，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这里呢地处通古斯河附近，在贝尔加湖的西北800公里处，从地图上看，这里是标准的西伯利亚腹地。由于所处的纬度较高，接近北极圈，这气候非常寒冷。而且由于当时的沙皇俄国政府重心都

发生了一次极其强烈的大爆炸。那么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当时的估计啊，说这次的爆炸威力相当于是2000万吨的 TNT 炸药，超过2120平方公里的8000万棵树受到焚毁而倒下。幸好这当地是极度的地广人稀，所幸伤亡不大。或许我们只是看死亡人数和 TNT 当量，对这次爆炸的强烈度感受还不太直观。不过如果我们将它和二战时期美军使用核武器轰炸广岛长崎做个对比，你就会发现这场爆炸的威力是多么可怕。还记得二战末期，我们都了解过，美军呢为了逼迫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放了2颗原子弹。第一颗叫做小男孩的原子弹被投放到了日本的广岛，这颗原子弹的威力那相当于是15000吨的 TNT 当量，造成的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2万人以上。而被投放长崎的胖子原子弹威力则更大，相当于是20000吨 TNT 当量。虽然长崎多山伤亡没有广岛那么大，但在当时也大约有4万人直接死于核爆。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原子弹，其 TNT 当量也仅仅是只有几万吨。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通古斯大爆炸，你要知道它可是达到骇人听闻的2000万吨 TNT 当量。你要知道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前苏联时期生产的沙皇氢弹，虽然威力比通古斯大爆炸要更强，能够达到5000万吨的 TNT 当量，但是这氢弹产生的时间那已经是20世纪的60年代，距离通古斯大爆炸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此剧烈的爆炸虽说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破坏，但是由于当地地广人稀又地处偏远，导致呢很少有科学家对此产生兴趣。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关于通古斯大爆炸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依然是众说纷纭。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陨星爆炸说，也就是说呀，有一颗从外太空进入地球的陨星，由于和地球大气层进行了高速摩擦，导致其在高空中燃烧并爆炸，而爆炸地点正好是通古斯区域的上空。但是由于至今也没能找到陨石落地的证据，所以陨星爆炸说也就没能够成为真正的答案。而还有一些说法，像是所谓的外星人进行的核实验的说法，或者是小型黑洞通过地球，以及反物质碰撞爆炸这一些说法，由于缺乏事实的证据，虽然也被不少人接受，但终究不能作为正解。所以百余年后的今天，通古斯大爆炸依然作为人类自然灾害史上的一大未解之谜，吸引着人们去猜测，去努力解开它的谜团。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3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从明天开始呢，就是暑假啊，再加上这个高考呢，考生都知道了自己的分数。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消费市场都会迎来一轮热潮，主要针对的消费对象就是以高考之后的学生为主。消费的内容呢，五花八门。毕业旅行、升学宴、谢师宴，还有健身课，当然呢，最多的就是电子产品，比方说顶配手机、高性能的笔记本、高配置的平板啊。这个我记得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孩子高考之后啊，他说买个全家桶给孩子，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说你这孩子高考都结束了是吧，你这个勤俭持家也不能这么过分，就买个全家桶给他，我以为是那肯德基全家桶呢，结果他笑笑，这个全家桶他说是电子产品顶配的全家桶啊，那比那几十块钱一份的肯德基全家桶不知道又贵出多少倍。这些消费的清单在社交平台上被很多人冠以说这个是大一学生必备的，这个是新生标配的，所以啊，这个情况对很多考生，包括家长，都形成了一种焦虑啊，就感觉别人都在买，别人都在消费，如果我不买这些东西，如果我高考完了之后不去消费一下，好像有点委屈自己。那有些这个考生的家长呢？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这个时候对孩子这个过于的这个手紧的话，好像太委屈自己的孩子了。从商家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乐见其成是吧，拉动消费嘛啊。但实际上这个市面上所谓的升学刚需，有大部分并不是学习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商业营销刻意制造的一种氛围和焦虑。比方说有些商家把这个入学必备的标签贴在高价数码产品上，那我就不相信你没有那些高价数码产品，你去你考中的大学报到，人家就不让你报到吗？是吧？再加上有一些短视频啊，有一些这个同龄人晒出自己精致升学的装备，还有豪华的毕业游，这些呢都拔高了很多人对于深入大学要体面的一个心理的预期。但其实实际上啊，这个一个大学生他的学习生活啊，你比方说完成作业是吧，这个上课啊，查资料，普通的笔记本、普通的智能手机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学生的这个需求。很多动不动上万的无人机、运动相机、高性能笔记本，我觉得它其实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没有太多的关系，往往只是年轻人娱乐甚至是炫耀的一个附属品。那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就特别讲究仪式感是吧，三八节要有仪式感，这个所有的节日吧都要有仪式感，这个高考之后升学也要这样，也要有个仪式感。这所谓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就是商家在套路里是吧，他就是把这个升学的喜悦和攀比心理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商业销售行为是吧？你说这仪式感非得花钱吗？是吧？我个人觉得有很多东西，如果你花钱去这个追求所谓的仪式感，那你花钱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 另外呢，考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其实各不相同，这个升学他需要一定的消费去满足自己的学习生活需要，这个当然是必须，是吧？但是必须这个消费的额度要立足于实际，那说白了就是看着你家里究竟有多少钱，有多少收入去完成这个消费。我们并不像这个有些人说的我们那么遥遥领先，是吧？我们这个生活无比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不是这么回事儿。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每年只有3万块钱，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和农村的这个居民而言，如果孩子考上大学了，是吧，这个学费各种费用，是吧，再加上这些消费，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是几万啊，这个一次性几万元的升学开支，那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这个即将步入大学的孩子在提出自己的消费诉求之前，不妨对自己的父母有一个同理心，是吧？你要知道你爹妈挣钱不容易，有没有做得好的呢？也有很多孩子就通俗地说很懂事，很体恤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比方说河南有一个考生，是吧，他这个报到之前他跟家里也提了一些要求。什么要求呢？买一个二手的笔记本，买一个1000块钱左右的手机，同时再买上一些别的生活用品，总花费不到5000块钱。哎，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他真的不只是懂事儿，是吧，他以后一定能成事儿。其实大学靠的是什么？大学靠的是每个人的自律和努力，大学不是靠你的配置的高低。如果说哪个孩子这样，那我觉得这孩子的父母啊会感觉到特别的这个幸福。那还有的孩子就更懂事了，是吧，每家条件不一样啊，有的人他这个含着金勺子这个出身的，你说人家高考完了之后，你别说豪华游，他就是这个周游世界，是吧，这个欧美游什么这个他都可以做到。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真的不是一笔能够承担的费用。所以有一些懂事的孩子啊，在这个暑假啊，虽然已经考中大学了，人家呢这个在暑假的时候打工啊，因为这个时候学习压力不那么大了，是吧，利用暑假赚取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我觉得这个打工收入多少是一回事啊，能这么做就非常的不错。同时呢，这个考生啊，就是这个应届这个高考学生基本上都在18岁左右，是吧，人们常说18岁就已经步入成年，那你步入成年你得有个成年人的心思，是吧，这个成年不是说你到了18岁你自然就成年了，你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了，是吧，不是。真正的成年是要懂得体谅父母赚钱不易，真正的这个成年你是要懂得什么是你需要的，什么是你想要的。说实话，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是吧，如果有可能任何人都是我什么都想要，但想要不等于需要，所以要克制自己的冲动消费，要体恤家庭的难处。我觉得这个才是成年人最重要的所谓的仪式感。所以这个高考之后的暑假，适当的放松，这个可以。 适当的消费也可以，但是真的没有必要说感觉必须要大额消费啊，才对得起这个高三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没有这个必要。有很多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准大学生，真的在高三暑假之后就开始选择打工，自己亲自去体会啊，这每一块钱他来的都不容易。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呢和以前它不一样啊，现在是一个消费氛围非常浓厚的社会环境和社交环境，这年轻人在一起啊，这个攀比心态有的时候它是不那么容易克制的啊，就有的人他自己知道我可能不需要这个东西，或者我的家庭呢这个承担这样的消费他有点吃力，但是看到有同学身边的人购置那些高端的电子产品，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心里头就会有落差。但是不要简单的把物质的差距等同于个人能力的优劣啊，还是那句话，说到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只要有可能，任何人他都是什么都想要，想要和需要之间恰恰是判断一个人你是不是真正的成熟，你的心态啊，你的这个心智是不是健全的第一步。当然这种攀比消费呢

0: 也引起了不少方面的注意。那尤其是有一些高校也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我记得从去年开始，甚至可能更早，有一些大学在发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当中就附上了一个新生理性消费倡议书，就是提醒学生你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购置相应的学习生活用品，避免过度消费。那还有的学生，还有的学校就做得更好了，在这个新生入学阶段就开设财务规划课，帮助学生建立一个预算意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说到底人的一辈子是吧，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挣钱花钱啊，如何花钱其实对一个人生活品质甚至生活的幸福感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到底啊，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节点，绝对不是说利用这个节点让整个家庭去集中透支消费。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都是长达几年的持续性的投入，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个大学教育免费嘛，啊，所以很多这个即将升入大学的孩子，不妨借着这个机会，自己学会梳理收支状况，自己学会开销合理的安排。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对所有的高考的孩子都合适。这句话是这样的，你只是高考完了，并不是你家里发财了。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因为这句话它戳破了资源有限的现实，是吧？你只是高考完了，并不是你家里发财了。步入大学，或者说步入成年的一个起点，并不是说配齐一身价格高昂的这个装备，而是要学会站在家庭的角度，理性的去权衡每一笔开销。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都想过得幸福一点，随心所欲一点，但是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靠自己得到的，它才是最香的，它才是最好的。所以呢，摒弃攀比冲动，立足自己的真实需求，同时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家人要懂得感恩。我觉得只有这样，这个升学的喜悦它才会变得异常的珍贵。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连锁品牌酒店叫做橘子酒店。最近呢，橘子酒店开始打起了官司啊，他打官司起诉河南平顶山市另外一个橘子宾馆。那么这两个酒店的名字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个橘子酒店，那个橘子呢，是大家常见的那个字，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上一个吉利的吉，是吧？橘子啊。平顶山市的那个橘子宾馆的那个橘呢，左边也是一个木字旁，右边呢它不是一个吉利的离，吉利的这个吉啊，这有一个成语叫做波诡云谲，就那个谲右边的一半啊，或就那诡谲，有一个词叫诡谲，是吧？那个诡谲的谲啊，右边的一半就那个橘子，是吧？这个全国知名连锁品牌橘子酒店就起诉这个平顶山市的橘子酒店，说你这个侵权我的商标，要求这个小宾馆变更自己的店名， 道歉，同时要赔偿10万块钱。这本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商标侵权纠纷啊，我记得在这个前不久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关于这个商标侵权的问题，是吧？商标对很多这个企业、很多这个品牌来说，那不得了，是吧？那是他最大的资产。我记得当时说过，世界这个最大、最著名的一个饮料公司曾经自豪地宣布，是吧？哪怕一夜之间，我的这个工厂在全世界的加工厂全部没有了，是吧？被火烧光了啊，这个被地震震没了，没关系，只要有我这个品牌在，哎，我还是绝对的世界第一，是吧？这就是品牌的价值。所以维护自己的品牌价值，打击侵权行为，我觉得这个是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品牌连锁橘子酒店起诉那个小的橘子宾馆，给人的感觉却有点不一样呢？那是因为双方其实非常的不对称。一个是全国连锁的品牌酒店，一个是经营多年的一个非常小的宾馆，一个是300元起步的中高端连锁酒店体系，另外一个是房价只有几十块钱的经济型这个小酒店。从法理上看，你说这个商标权的保护，是市场识别功能，是吧？防止混淆，防止别人去蹭你的热点，这一点无可厚非。连锁品牌它通过自己长期的经营，自然有权对近似的商标进行维权。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说你放任这个模糊地带存在，最终损害的也是消费者的选择效率。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维权是应该的，也是合理合法的，关键是如何维权。而人们过去常说店大不要欺客，是吧？不仅店大不要欺客，店大你也不要欺小店啊。橘子酒店在全国拥有非常成熟的酒店，拥有非常成熟的体系。他现在这个起诉的一个对象是一个非常小的，只有18间客房，每晚住宿只有几十块钱的小宾馆，而且要求他改名字，要求他道歉，并且要求他赔偿10万元，是吧？大家感觉，哎，这个就有点过了。要知道，这个几十块钱一间的客房啊，就这样的小宾馆，它的经营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你也别指望它有多高的收益，是吧？这个其实说白话，说实话，挣的钱也就和普通上班这个拿工资的人差不多，或者更说的直接一点吧，这就是人家全家赖以养生糊口的一个营生。那么在这个官司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本案当中，被起诉的那个橘子酒店，他没有有意的塑造和起诉方那个橘子酒店相似的品牌体系，在这个视觉定位等等各方面，他都没有想去蹭那个全国连锁橘子酒店的热点。当然，你说一个一晚住宿费只有几十块钱的小酒店，他自然他也不会扩张，他既没有这个心思，他也没有这个实力，是吧？所以这个橘子酒店就感觉什么呢？就是以大在打小，是吧？而且呢，在现实当中，就是因为汉字它有自己的特殊性，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字形比较像，有的时候同音不同字，有的时候同字不同音等等，是吧？像这样同名近似的个体商户，你放眼全国是非常多的，而且有很多人家也是经过规范的工商登记之后 才可以进行经营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如果商标保护的边界不断地向外延伸的时候，那些小店的经营者他的风险就会在有意无意当中被同步放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就是的，是吧？你说你要求人家赔偿10万块钱，这个你大概可以估计一下，一个客房一晚只要几十块钱，一共18间客房的小宾馆，它一年的这个净利我估计大概也就10万块钱左右。当然有的人呢说这个是一些大品牌大企业强势以大欺小啊，这么说呢可能有点过，但是我觉得在商业规则的这个维护上，你既要防止别人蹭热点搭便车，同时也要避免误伤那些小微企业的经营者。真正的难点就是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度。那么在这起官司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橘子酒店，就是那个起诉方的橘子酒店啊，做的稍微有点欠妥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是吧，说在河南平顶山市有一个橘子酒店，虽然那个橘子的橘和我这个橘子的橘不一样，但是因为它读音是一样的，是吧？这个酒店一共只有18间小客房，一共这个每晚的住宿费只有几十块钱。哎，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我被冒犯了，我觉得我的品牌被侵犯了，你有必要直接就起诉叫人家这个赔偿吗？是吧？这个大企业你都有很强的法务部啊，你可以让你的法务部和别人联系一下啊。如果那小微企业他不懂，你可以给他做个普法，完了之后你告诉他，是吧？如果我不能接受你这个跟我同名，是吧？虽然字不同，那你必须要改。如果你不改的话，你会承担怎样的后果，是吧？我觉得你做了这样一步沟通，就显得很温馨，很好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提醒他，如果说我提醒完之后你还是不改，我仍然感觉这么做不行，这个对我是一个冒犯，对我的品牌是一个侵权，你到时候再去起诉我觉得也不迟啊。说实话，一个成熟的完备的商业环境啊，当然要有大的品牌，但与此同时请把身段放低，请把目光放下，除了要培植大的品牌，我们也要关注小微业主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他唯一的谋生手段。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句容后白镇林梅自然村入选2026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国家质检中心去年以来服务超70万家中小微企业，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纪录终结，德国队遗憾出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林梅村林梅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记者钱磊、殷沙称、徐宁静报道。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林梅自然村依托城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出40亩的林梅情之味应时鲜果种植基地，主打草莓、葡萄、黄桃等特色品类，形成四季可采摘的农旅融合业态。果农熊登满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村里的统一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下，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种桃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种植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也越来越广，每年稳定增收超万元，在家门口就端上了增收的果盘子，实实在在鼓起了自家的钱袋子。句容后白镇林梅村桃农熊登满：
3: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有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桃子越来越大，这个销路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2: 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林梅自然村的人居环境也同步迎来蝶变。借着省级特色田园建设的东风，村庄打出了一套环境整治的组合拳，集党群服务、便民办事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驿站投入使用，综智超市、数字乡村治理平台落地运行，贯穿村庄的南干渠完成全面清淤和生态护坡改造，村内50户农户的房屋外墙完成风貌初新。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静其美，林梅村正在实现从一时美向时时美的长效转变。句容后白镇林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婷：
4: 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巩固建设成果，让林梅村不仅美在面子，更有里子，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2025年以来，检验检测行业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等20多项关键检测技术难题，规划建设880家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去年以来，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超1700项，促进340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集约化水平提升，规模以上机构以约15%的数量贡献了超80%行业营收，高新技术企业性质的检测机构营收占比近半，产业协同效应增强，通过搭建1600多个公共服务平台，解决20000多项产品质量与贸易难题。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昨天，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举行首届光谷智能体经济大会，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家齐聚，共探智能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大会以让艾珍特站在光里，打造全域智能体之城为主题，发布光谷智能体引力计划， 依托湖北科创供应链，设立光谷智能体场景发布厅，引导百亿人工智能基金集群重点投向智能体赛道，并启动全国首个智能体加前端部署

0: 工程师培育工程，打出场景、资金、人才组合拳，推动智能体经济全面启示，加速城市。气候变暖后，冰雹灾害到底会变强还是变弱？这个困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多年的问题，如今有了明确答案。未来冰雹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大，更具破坏力。最近，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庆红课题组联合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团队，首次从全球角度定量评估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灾害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30毫米以上大冰雹发生频率将增加38%至52%，全球冰雹破坏潜势预计上升37%至42%。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自然》，并被选为当期封面。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在120分钟内打成1-1平，最终巴拉圭队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打破了德国队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的历史。另一场16强争夺赛中，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关键进球，以2-1逆转击败日本队，挺进16强。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I人E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I人E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7: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6: 当然了，
7: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6: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7: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6: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7: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6: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7: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6: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7: 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6: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7: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6: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

0: 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1: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0: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1: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0: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1: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0: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1: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1: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0: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1: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得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0: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哇，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0: 好能忍啊，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1: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0: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1: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0: 哦，
1: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1: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0: 还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1: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0: 就算了。
1: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0: 再看两天
1: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0: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1: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0: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1: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0: 对，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3: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2: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3: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

0: 些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1: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0: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
1: 嗯，
0: 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1: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0: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1: 剪不
0: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1: 对，
0: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1: 就是觉得嗯，不要打击人家吧。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1: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0: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的血是真的存在吗？
1: 就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0: 对，
1: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0: 不会的，不会的。
1: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嗯可以。
0: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1: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0: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十八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
1: 嗯，
0: 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1: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0: 对夹着肉了吧，
1: 而且夹的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0: 哎呀 ，Gratis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1: 可以，
0: 可以。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0: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1: 你牛，你是真能忍呐。
0: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1: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0: 嗯，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1: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0: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1: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0: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1: 是啊，
0: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1: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0: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1: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0: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0: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1: 啊，
0: 真的有，
1: 为什么呀？
0: 真的有，
1: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 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

0: 那麻烦别人。
1: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0: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0: 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7: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6: 哦，是吗？
7: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6: 没有。哎，
7: 我有啊。
6: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7: 对啊，而且你
6: 语音多方便啊。
7: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6: 哦，
7: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6: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7: 确实是。
6: 哇
7: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6: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7: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6: 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7: 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6: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7: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6: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7: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 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6: 没有。
7: 你真没有啊？
6: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7: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一定是要在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从侧面悄悄地溜过去。
6: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7: 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6: 对对对。
7: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纠结。
6: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7: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6: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7: 哦，对对对，
6: 不会吵。
7: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6: 啊，以冷漠。
7: 对，冷冷的
6: 用眼神是吧？
7: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6: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7: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6: 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7: 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6: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7: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6: 啊，你
7: 不
6: 是，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7: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6: 相亲的活动。
7: 相亲的活动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6: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所以也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7: 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6: 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7: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6: 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7: 为什么？
6: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7: 不
6: 喜欢这样的人。
7: 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7: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6: 他手没地儿放，
7: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6: 对，
7: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6: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 对吧？
7: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6: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7: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新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6: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4: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新人才会懂了。
3: 哎，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4: 啊，
3: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4: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3: 是的，
4: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3: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4: Hi waiter。
3: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4: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哎，他刚刚正在忙。
3: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4: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3: 哎，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4: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3: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4: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3: 是，
4: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3: 是
4: 这个原因。哎，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3: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4: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3: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4: 哎呦，
3: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4: 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3: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她了。
4: 啊，你说不好？
3: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她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她并没有，她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她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就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4: 真的呀？
3: 对，
4: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3: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4: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3: 啊，
4: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3: 对，
4: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3: 就不好意思。
4: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3: 是胡子。
4: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3: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4: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3: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4: 为什么？
3: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3: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4: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3: 多愁善感的，
4: 对，
3: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4: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
3: 我觉得我是挺感性的，
4: 对对对，
3: 但是我
4: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3: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4: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

0: 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
1: 没有邻居在走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嗯，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嗯，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1: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0: 嗯，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嗯，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1: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0: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要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0: 嗯，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嗯，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1: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嗯，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嗯，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0: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吗？
1: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0: 不好吗？
1: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祝福，
0: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好尴尬呀，
0: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0: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棕棕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人买房全家帮，我市住房公积金新政策7月1号起正式实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0128.6万名。 四川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后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负责人徐文静：
2: 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未达到这个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可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贷款的总额，贷款的限额为分别计算的贷款限额之和，提取总额和公积金贷款总额合计不超过实际的支出。
1: 本次新政新增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
2: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且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无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的限制，办理时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但需要注意的是，若缴存人在单位和灵活就业缴存之间转换的，只能提取灵活就业缴存部分，单位缴存的部分仍按原政策执行。
1: 本次政策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所购房办证未满3年或此前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尚未结清商业住房贷款的，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就能申请商转公贷款，降低房贷利息。
2: 办理双转公贷款的业务，取消了原商贷合同时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要求，缴存人所购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年以内或已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义务的，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可前往委办银行申请双转公贷款业务。政策实行到2027年12月31号止。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宣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当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文艺展演，来自各行业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等2000多人参加活动，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连日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行力量。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日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今天，位于四川乐山市的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变网发电。该水电站共配备6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这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共计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 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妈，啥事儿这么急？
8: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7: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8: 啊？又是假的？
7: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8: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7: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8: 哦，我知道了。
4: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11: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2: 迷 尼姑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月5月下旬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啊，宜城街道西路村南边有一家木材加工作坊，噪音扰民的情况还有粉尘扰民的情况时有发生。他呢也不止一次的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当时接到问题反映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就联系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得知呢他已经和加工作坊的负责人约定了时间，当面的去沟通。那么经过沟通呢，也明确这一作坊呢将于6月底到7月初这段期间呢搬走，彻底解决扰民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回复中的时间节点，今天呢已经到了6月底，我们来连线徐杰，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处理进展。徐主任你好。
14: 你好。
13: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根据当时5月下旬5月底的时候啊，您给我们的回复，今天来回访一下，和您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唐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扰民的木材加工作坊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4: 啊，我们昨天也到现场去看过了，然后机器已经就是拆除了，移走了。
13: 设备是已经拆除了。
14: 对。
13: 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加工生产就应该不在这个地方了，对吗？
14: 对。
13: 然后这个相应的噪音也好，粉尘也罢，它的扰民的问题也都不存在了。
14: 对。
13: 那它现在的这个搬迁情况算是搬迁到位了吗？就是结束了吗？还是说有一些疗委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4: 疗委工作，对。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原材料，还有一些木材什么的。
13: 那这些是不是这两天您这边还要继续的来做一些回头看或者是回访，督促他把他这个清理干净还是怎么样？
14: 对
13: 这个是要最近还要再继续做的。
14: 对。
13: 好的。徐主任您稍等，我们线上的来回访一下唐先生，和您一起来跟唐先生我们来做一个三方通话，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唐先生您好。
15: 你好，
13: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向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核实了解了一下您之前反映问题的一个处理进展。那么，我想跟您这边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您之前反映的这个噪音、粉尘扰民的作坊，对于您现在这个住在周边的居民啊，生活还有没有影响？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5: 这个社区领导和村干部去过之后呢，这个声音明显变小了。但是最近大概有10天半个月，好像是没有生产了。基本上没有声音的。
13: 好的，最近的这个10天半个月。您这边的那么从反映问题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基本上是解决了，还有一些疗委工作，但是这个疗委工作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可能还是要请街道这边我们这两天再关注一下。那唐先生，这个问题从您反映到现在的反馈，我们把它要确认办结了。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能线下您可以再跟村里面或者是再跟街道再反映好吗？
15: 好的好的。
13: 好的。徐主任，这个线下的话，如果说最终等全部结束，搬空搬迁这个结束，到时候您给我们记者再反馈一下，我们这边就把整个一个时间节点记录一下，办结了好吗？
15: 好，
13: 好的，感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线上先说到这里，再见。
15: 好嘞，再见。
16: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3: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水利局上线后续的跟进。当时呢，在上线节目中，马先生反映，运梁河主要是太平桥到运梁河桥这一段，它的北堤有一小段柏油马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上线直播中啊，润州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苏德志答复，2020年道路在改造的时候呢，因为周边的企业有车辆进出的需要，所以呢这一段的沥青路面没有能够同步的改造。那么上线结束之后呢，通过现场的勘察以及集体的研究，润州区水利局决定啊，对这个路段进行全面的加固升级，将柏油路面呢全面改造为水泥路面，预计呢会在6月底竣工。那么目前也到了时间节点了，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接通润州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苏德志，了解最新的情况。苏局长你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13: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道路同步改造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5: 哎，主任你好。目前这个道路于昨天呢已经全面进行通车了，这个路段呢已经全部改造结束了。
13: 昨天通车了。
15: 昨天就通车了。
13: 好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及时的。那么道路改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从上线之后到现在。
15: 总共用了大概有工作日，当时正好应该是十五个工作日，跟我当时讲的一样。总共历时应该是20天左右
13: ，就是前期的一些准备，包括后面的一些施工等等，大概是20天。
15: 尤其是主要是道路在这个维修完了之后，它有一个保养期。
13: 这个保养期，确实。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可以正常通车了。相比于之前来说的话，这个道路破损的情况已经彻底解决了。
15: 是的，是的。
13: 好的，苏局长，您稍等，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记者张坤，因为我们记者呢也昨天啊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访，回头看，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现场情况。张坤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29号下午傍晚的时候，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这段道路目前已经是焕然一新，整个是新铺设的水泥路，车辆通行是非常通畅的。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整个施工围挡啊等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部拆除了，道路已经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通行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13: 好的，感谢张坤的连线。我们的最新的情况，应该说通过记者现场的回访以及苏局长您刚才的回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彻底解决了。我们会把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向马先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他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能请我们记者线下再和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15: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3: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回复，今天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5: 再见。
16: 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丰航丰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
13: 好的，这里是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移动套餐费用的问题。 王先生反映啊，2025年7月，他办理了中国移动58元套餐赠送流量，那加副卡之后的费用总共是，这个61元。那么4月底的时候啊，他接收到的短信账单看了以后发。

0: 现这个费用呢是79元，和之前的61元啊有一定的这个出入。王先生告诉我们呢，他是到这个丹阳市皮城一家营业厅咨询，当时去询问了相关的业务，但是工作人员现场呢没有和他解释清楚，他也不知道这个费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呢向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个转办。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的服务主管徐颖贤，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线下处理的进展。许主管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您电话声音有些小，您是不是调整一下？这个我刚才听您声音不太清楚。
1: 嗯，好的。
0: 嗯。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
1: 听到吗？
0: 嗯，现在清楚了。哎、嗯，就王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刚才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背景介绍，线下主要的这个核实和调查工作是由您这边开展的，所以想和您了解一下，他到底这个前后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费用上的出入呢？
1: 嗯。是这样子的，我们呢也核查了一下这位客户的一个账单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发现他一共是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四个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里面呢包含客户的一个主体套餐的一个直降活动，
0: 嗯，
1: 然后也包含客户他有一张副卡，那么也会有副卡的一个消费保底89元的活动。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话费呢，月返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每个月返还10块钱的活动。
0: 嗯，
1: 那么整体呢算下来，那么用户的副卡我们看了一下，它一个月呢是40块钱，整个的一个账单费用我们看了是原来是能够达到89块钱一个月的。
0: 嗯，是。
1: 嗯，然后呢客户可能是发现他突然性的话话费的话有一个补收，所以说呢产生了一个质疑。那么我们也核查了一下客户呢，他的这个副卡原来消费呢是40块钱，后来呢改变了一个他的一个套餐，现在消费的话呢每个月只有30块钱，那么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个1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
0: 这个改变套餐是王先生自己本人去改的吗？
1: 对，是的。
0: 哦，是他本人中途去改了一下这个套餐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1: 对，是的。
0: 哦，好的，您这边这些都是能够查询到有相应的依据的是吧？
1: 对，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一个沟通。
0: 嗯，
1: 那么他对这个情况呢也是了解了。
0: 嗯，
1: 那么主要是一个全家消费的一个保底消费的一个质疑。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话呢也跟他解释清楚了他整个账单的一个消费情况。
0: 嗯，
1: 那么目前客户也是认可的。
0: 嗯，好的。许主管，其实刚才听您讲了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套餐的情况，最主要是听您介绍了一下这个费用的构成的情况。说实话，从套餐的费用到购返到月返这些情况来看，它的这个计算，说实话一般的消费者听起来会比较的头晕一点，他可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或者算得那么清楚。这个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赖于当时给他办理这个业务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费用的明细和详细情况跟他讲清楚，最好是能够把这个费用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构成啊能够写给他，这样的话便于他自己后续的一些反查对接。这个有没有可能跟这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些对接，方便他们这个做一些后续的一些跟踪，包括一些解释，也便于像王先生这样的用户查询自己的一些费用呢？
1: 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啊。
0: 嗯，
1: 因为按照我们的规范来说的话，客户到营业厅来办理业务，
0: 嗯，
1: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需要将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说客户参加活动以后一般都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个直降或者是优惠的一些返还。
0: 对，
1: 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要告诉客户，那么在他的活动期限范围内他实际的一个折算费用是多少。
0: 嗯嗯，是的，
1: 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便于客户能够知道自己实际支出的一个情况。
0: 对对，是，主管，这块可能还是我们线下工作正常的在做一些推进。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跟您在这个沟通了解一下，就是王先生当时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就是他就这个问题是到丹阳市皮城的一家营业厅去咨询过的，但是当时工作人员也解释不清楚。嗯，这个好像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工作人员他查询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套餐费用之后，应该是能够像您这样给他做一个解释对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对，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沟通。首先呢我们也向客户表达一个歉意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我们按照要求是必须要向客户去查询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记录情况的。

0: 果客户有进一步的一个质疑，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我们营业厅工作人员的这个权限是查询不到，或者说现场暂时无法查询的话，那么是需要记录下来，转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后台的客服人员那边继续做一个核查处理，并且给客户反馈。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不排除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够他的这个主动的服务性啊，没有达到这个确实我们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要求。我们这一块的话呢，也跟营业厅做了一个约谈整改，那我们要求他们后期的话呢，来进一步完善提升这个窗口服务。
1: 哦，两种可能，一种是，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前面一个讲的，就是他可能未必有这么多权限能够查询到。这个其实可能当时王先生去沟通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们目前能够给他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我们给广大。

0: 够那么积极那么完整的向王先生做一个反馈。当然现在通过您这边我们是把问题查清楚了，了解清楚了，您这边也跟王先生沟通过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哎，好，那就没问题。到时候如果他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对接，我们及时的再把他这个了解清楚，好吗？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席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的早间直播节目呢，要继续来关注上线的跟进。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节目当中啊，耿女士反映了一个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医保窗口报销的时候，工作人员每次都要收取身份证材料的复印件，导致这个流程繁琐，给患者增加麻烦的问题。那上线节目结束之后呢，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呢，也立即和加纳附院呢取得联系，开展这个沟通和协调。那么经过这个对接之后啊，针对类似像耿女士这样要长期就诊、定期开药、办理医保报销的病人，这种情况仅需在他首次办理报销的时候提供这个身份证材料的复印件，然后进一步的方便参保人员来办理业务。耿女士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呢是表示认可的。后续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医保部门对于这个问题呢也还在做类似的跟进，做跟进关注，因为医保部门也想知道就是其他的医疗机构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来把这个问题呢做一个一个面上的一个推进和处置。所以这项工作目前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综合服务大厅的负责人徐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徐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市医保局应该说是主动作为，积极的去推进相应工作的一个开展。您作为服务大厅的负责人，对于这一块目前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上次节目连线之后呢，针对耿女士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举一反三。因为我们整个就是市区除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也有像康复医院、四院、二院及其他的二级以上医院，也是有医保窗口的那个医保报销代办点。
0: 对，
3: 我们因为考虑到就是这个服务的一致性嘛，我们也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您讲的那个，我们对于江滨医院的这个说，这对于这个长期病人，在他们办理报销的时候，这个就是提供只有在首次提供这个身份证复印件。我们把这一要求同步也通知到了市区的其他二级以上医院的医保办事窗口。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全市基本上统一的一个要求。
0: 就是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次
3: 市区
0: 通过这一次上线，应该说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就是不管他们之前是怎么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一个态度，就是所有的市区的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它的窗口都接到了市医保局的一个通知，就是我们很明确现在在办理这种长期的这个就诊啊，包括这个开药办理啊这些报销的时候，只需要在首次提供一次身份证复印件的一个材料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是已经以一个通知的一个形式把它发下去了，不是说我们一个工作会议上面的一个口头上的，而是以一个纸面的书面的通知，对吗？
3: 我们是就是直接点对点通知到他们各个办事处。
0: 那这个应该说是更加的直接了，就是通知到他具体的这个经办人员和负责人员了。
3: 对。
0: 那更好，因为说实话，我们当时就耿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也是花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在了解，因为她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在，但是通过这样一个通知以后，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包括耿女士在内的，她可能很多其他的这个需要报销的人员，他们都能够提供了不少方便，都不需要再去

0: 复印这个身份证。
1: 对，我们在通知的过程中呢，也跟就是二级医院的那个办理窗口也讲到了，如果在群众就是遇到办理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及时跟我们做反馈，我们加以记录，然后能优化能改进的及时改进，方便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这个相关医保业务。因为开设这个在二级医院开设医保办窗口的初衷也是为了方便群众报销，
0: 对，
1: 不能增加这个群众的负担。
0: 是的，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这个医疗保障医保局这个窗口的一个下沿
1: 扩展，
0: 对，扩展。本意是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方便的
1: 就近方便办理报销。
0: 对，但是我们这个更尤其要做好这个方便就近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医保服务工作是的，
0: 好的。徐主任，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说从目前来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到时候如果说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联系。那么耿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彻底的办结了。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到面上的问题都有了一个推进，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项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如果后续我们有其他疑问，请记者再和您对接吧，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赵女士反映的情况。最近呢，赵女士来电反映，她说啊，姚桥镇石桥村有一村民长期占用良田挖鱼塘建违建。针对这个情况呢，他们村民去做过信访，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对此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石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吴定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吴主任您好。
3: 你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把赵女士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她讲的这个情况当时比较多，涉及到的一些情况，据我们了解，可能涉及到的这个时间节点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所掌握的信息、所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针对那个石桥村那个赵女士呢，反映了这个。他们村的霸占这个集体土地啊，开挖鱼塘那个信访的一个问题。
0: 是。
3: 我呢就结合村委会实际的调查结果以及处置的一个情况呢，做一些说明吧。
0: 好的。
3: 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2025年的3月份左右。这个赵女士呢就向村委会反映，本组一个村民呢存在一个私自占用集体土地，开挖鱼塘，开展这个养殖经营。且长期呢未向，村集体啊、组集体缴纳任何费用的一个情况。
0: 是。
3: 接到反映后呢，村委会呢第一时间呢开展实地核查，走访取证。这个确实有一个姓陈的村民有这个现象。现在呢养殖的鱼塘面积呢大概有40亩地，其中呢有20亩地呢是20年前左右，与村桥组签订了相关的租赁协议，也交了承包费用，另外一处鱼塘呢是2020年左右，他私自将这个村民的闲置土地啊，开挖而成，并且呢未向村委会未取得村民小组的集体同意，也未交纳相关的租赁费用，主要是这个事情，
0: 这个是查实的，
3: 对，直到去年赵女士呢提出这个事件之后呢，村委会呢也是高度重视的。
0: 对，
3: 毕竟是一个集体土地的一个纠纷问题嘛。
0: 对。
3: 我们呢相关工作人员呢，持续多次的双方的调解工作，分别呢接待了赵女士及一些村民， 和姓陈的双方的沟通，梳理这个矛盾。前后矛盾沟通的次数，协调次数啊，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最少有几十次吧。
0: 几十次？
3: 对，几十次，去年一年下来。
0: 就是我理解您所说的这个沟通梳理，是指一方面是核实情况，多方面的来了解这个信息，另外一方面的话，
3: 双方协调一下，能不能相沟通一个协调出了一个方案吧。
0: 几十次的这个次数。
3: 对对，确实是。经过呢反复的协调呢，我记得是于去年十月份左右吧，拟定了一份处理协议，初步的敲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呢，这个方案里面呢，包括重新订立一些租赁协议，补交一些以前未交的一些费用吧。
0: 是。
3: 但是呢，在这份协议的落实过程当中呢，造成双方呢发生了一些口角，一些这个矛盾吧。导致呢这个分歧呢进一步激化了。也导致了这个拟定的这个处理协议最终未能落地执行。
0: 吴主任，我理解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偿方案，或者说是现行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当时其实是已经初步达成一致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0: 但是后来双方又突发这个口角，口角闹翻了。
3: 对，所以说这个协议呢，最终没有最终落实。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遗憾。
0: 是。
3: 所以呢，自此之后呢，赵女士呢，就先后通过信访部门呀，包括这个你们这个航空政策热线啊，
0: 是，
3: 一直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一直也在积极的跟踪处理当中。也都通过多方的这个双方沟通吧。然后我们也呢，也近期呢，也提出了一些处理方案。其中呢，就包括将这个两处鱼塘呢全部纳入了集体租赁管理。按照现有400万一亩的一个土地租赁标准吧，实地测量土地面积，并从2026年起呢正式规范化租赁管理，收取租金。并对2026年之前未缴纳的土地租金呢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当然了，补偿金额呢我们当时谈下来是3万元左右。但是呢，针对我们村委会提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呢，这个部分村民呢还是不予认可的。他们提出来认为此地块以前是种植用地，现在作为养殖用地呢，因为农用用地对外租赁呢，可能达到600元每亩的一个标准。
0: 对。
3: 按照农地标准呢，追溯那个历史的一个损失呢，这个需要赔偿高达可能涉及20万元的一个费用。这个呢，与我们村委会协调的补缴啊租赁方案呢相差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诉求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呢现在这个矛盾呢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化解。
0: 就是问题症结的节点其实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一块，就是村民认为的这个补偿的这个标准和当事人涉及到这个当事人他能够承担，或者说他认为
3: 能够接受的
0: 一个点，他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村委会现在就在做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协调工作。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继续化解这个矛盾，也在跟他也在进一步沟通协调呢这个矛盾，平衡一下双方的一个诉求，合理的一个诉求吧。然后我们也想呢尽快这个就是落实方案嘛，全力推进问题的妥善解决，正式落实协议，也保障所有村民的一个具体合法收益吧。
0: 是的，吴主任，这个您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落实保障这个村集体的一个合法收益，这一点也应该，我想应该也是赵女士她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一个初衷。
3: 对，
0: 虽然这项工作我们就看得出来是有一点卡在这里的一个情况，但是村委会现在的一个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还是说想是把这个事情再做一些推进的。
3: 对，
0: 近期有没有一个协调的一个工作计划或者方案呢？
3: 近期我们也在相应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跟双方在沟通。
0: 在约时间可能是要面对面的来，
3: 包括租金方面是否提高，可以提高一点，包括这个之前的补偿费用是否增加一点，
0: 找一个平衡点。
3: 对，
0: 这块工作的话，我 我们了解，确实是，就是从刚才不论是您的回复，还是赵女士当时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讲到的这些时间节点，它可能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有点像历史遗留问题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一直拖延到现在。现在的村委会，如果说让你们去追溯，与其去花精力花那么多时间去追溯当时的一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能够把这个在村民小组自治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把这个问题拿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一个方案出来，把现有的一些情况先把它理顺了，让它先通畅的把它流转起来，相应的一些工作，对吧？这个
3: 我们也是
0: 啊，对，就是这个是我感觉，就是村委会现在在做的做事的一个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方案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最起码把现在的现行的一些情况把它弄好了，不要再把这个遗留问题再往下遗留了，就从现在开始把它能够理顺了，以后的问题都参照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3: 是的，我们也想尽快的做成协议嘛，所有东西做成协议，让村民小组也通过，所有东西等到2026年开始嘛，该收租金收租金，这部分收益呢，我们也将缴纳于他们的主机体里面，给予他们分配，给予他们使用。
0: 对，
3: 我们村委会不参与这个租金的使用方的，全部给他们主机体。
0: 对对，这个村民小组自治，他们来主机体来决定这个费用相应的一些使用一些情况，对吧？
3: 对，
0: 但是怎么说呢，话说回来，这项工作听得出来，这个可见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去年到现在协调了几十次还没有能够落定，我想未必就能通过最近的一次两次就能把它就协调好，但是我想作为我们节目组来讲，我们关注的点是村委会确实的在做工作，尽管它有难度，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
3: 尽管它有没有难度，有阻碍，有阻力，但是我们还是在继续去化解，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对，
3: 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村委会的态度是必须要解决掉。
0: 是，
3: 必须要解决掉。我们继续花时间花精力，去谈。
0: 好的。好，吴主任，这样，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更多的，这个工作我们把它放在线下，请记者这边呢也和您保持联系。如果说有进展啊，到最后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协调沟通的一个这个落定的一些内容，到时候请您再介绍一下，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回访当事人。在回访当事人之前啊，在接通王先生的电话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他的这个问题呢，先做一个介绍。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组一直在跟踪报道、连续报道的高资花园未通管道天然气的问题。6月11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的经理马宣成呢，做了在线的回复。了解到就是5月底啊，高资花园小区的燃气管道已经安装完成，具备使用条件了。然后呢，当时是正在挂表，就是入户安装天然气表。后来呢，6月15号的时候呢，有这个高资花园小区的居民向我们来反馈反映，就是说已经有住户呢顺利通气了，用上气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居民，就是施工之后啊，燃气管道施工之后，小区里的路面没有恢复，这个是影响他们出行的。那么，我们又把这个情况紧急的向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呢去反映，也了解到这个路面的恢复呢，是他们已经和开发公司、小区的开发商啊做了协议和约定，由开发公司呢来承担相关的一些工作。6月18号呢，我们是把这个情况呢向丹东区住建局呢进行了一个反映之后呢，由地产市场监管科的谢超在线上做了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丹东区住建局和高资花园小区开发商的负责人呢已经联系上了。目前的一个表态是，端午节假期这个期间呢，也不停工，一直去恢复路面。那么我们来今天来回访一下反映人王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路面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吧。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您好。我们今天节目来回访一下您，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小区里面这个燃气管道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但是路面恢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现在现场看的情况怎么样啊？
4: 路面的话好像是没有动作，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就是扩开，只是基本的那些基础的回填，比如说上面的水泥层它还没有浇筑。
0: 哦， 王先生，您昨天是发了几张现场的图片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是吧？
4: 对对对。
0: 啊，是因为刚才我们编辑在发照片给我，我在看您发过来的这个图片。现场这个水泥路面这边，我看一下啊，它有一些是就是简单的砂石砖块回填，这个就是您所说的临时回填的地方对吗？
4: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不是填的那种很平，而且就是。不是就是很方便，比如说老人啊他走路然后电瓶车容易绊倒，尤其是下雨天，比较滑。
0: 哦，我看到，因为这个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施工的区域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它就贴着这个应该是小区主干道的这个边上在走的这个
4: 轨迹，对
0: 对吧？
4: 对，
0: 对，然后有一些我看到是一些碎石碎砖在填充，这个肯定没有办法满足日常出行，特别是近期这个雨季下雨比较多，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应该是不是很方便。这个的话，这样，王先生，我刚才呢也跟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一下，他这边呢也正在跟丹徒区住建局这个地产市场监管科啊在联系反映，您这边所遇到的这个情况，科室这边给我们的回复是说，马上还要再跟开发商企业再去沟通，再督促他们尽快去协调处置，把这个回填工作做好。然后有情况呢会向我们节目组反馈。王先生，我们这边呢也请您现场呢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近期看到有这个回填施工进场啊，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是发两张照片给我们留个言，我们以便于我们做一些跟进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感谢您的反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4: 哎，好，拜拜。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线下呢会继续来跟进。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办2026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全国下拨粮食近80%，下管进入高峰。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逾期欠缴税款将产生滞纳金并面临处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2026年度镇江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提升驾培队伍专业能力，提高行业教学水平。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镇江华东驾校大港校区标准化训练场地划分小型车、大型货车两大竞赛专区，标线清晰规范，倒车入库、单边桥、线宽门、坡道起步等竞赛科目依次排布。参赛教练员傅继海：
2: 通过此次比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锻炼和提升了教练员的综合业务素质，进一步提升为学员带教的水平，坚定了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心。
1: 这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示范教学、实操技能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教练员综合执教能力。其中规范教学的考核比例占到了50%。裁判员商苏镇：
3: 竞赛这次的重点是在规范教学上，我们教练员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教，因为以前的规范教学仅仅是书写，这次我们考核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是脱稿，边示范边讲解，也就是说完全符合你工作实际的状况，这样来考核的。
1: 赛事设置完善奖项体系，小型车、大型货车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竞赛优胜选手将代表我市出战省级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大队长张俊俊表示，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技能竞赛能够让教练员夯实法规理论，精进驾驶实操，规范教学流程，推动全市驾培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4: 第一个呢，是我们选拔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参加我们更高层次的比赛，第二个呢，我们也想以点带面，带动我们整个驾培行业教练的整体素质。眼下正值暑假学车高峰期，我们交通部门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学员，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学车的话，请你们要一定要选择正规驾校，避免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警惕低价陷阱。如果有在学车过程中有发现有违规行为的，也可随时向我们举报。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7月1日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昨天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汇各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射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心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中子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白矮星和黑洞之间的星体。这次发现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该成果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在线发表。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儿，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8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80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啊，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好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一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收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经

0: 婴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在七大赛区最近同步开赛，454名选手同台角逐。经过3天竞技，镇江队斩获1金4银2铜的佳绩，彰显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扎实成效。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奖励力度最强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以苏技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紧扣人工智能、就业创业、乡村振兴、一老一小四大领域，设置职工、教师、学生、乡土人才四大组别共30个赛项，全面对接江苏产业发展急需紧缺领域。每个赛项每市仅可选派一支队伍参赛，获奖选手可享受奖金、职业技能等级破格晋升、省级荣誉优先参评等多重激励，赛事含金量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此次比赛，我市选派33名选手，实现30个竞赛项目全组别、全覆盖满员参赛，是此次大赛参赛覆盖面最广的地市之一。获奖项目覆盖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多个赛道，以精湛技艺彰显镇江技能健儿风采。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

0: 对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专家提醒，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无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当地时间29号，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该国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可能出现降水并伴有雷暴和强风天气，提醒居民做好防范。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6分之1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挺进16强。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瓦，晋级混双8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 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楼三公子和楼四公子这哥俩呀，在邹吉府的女儿家里头吃饭喝酒。邹吉府这老头呢，唠唠叨叨就说一些当今朝廷不好的话，哎，口口声声说洪武朝那日子好，什么都好。三公子四公子听着觉着可笑，因为那邹吉府他一个下人一个奴才，见识那是极少的，他又不读书，那洪武朝他哪经历过呀，他哪知道洪武朝是个什么样子呀？可是呢，口口声声洪武朝这么好那么好，这两位公子呢就知道，一准儿是听谁说的。这么一问，果不其然，说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姓杨，就在本镇一家盐店里头管事儿的。后来呢，因为成天的呆头呆脑也不管事儿，结果盐店里头出了亏空了，说是亏空了700多两银子呀，被人家店东家给告到德庆县，现如今还压在德庆县呢。这两位公子听邹吉府这么一介绍，就觉着呀，这位杨先生应该是一位高人。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这两位公子就是愤青，对当今的朝廷就是看不惯。其实为什么看不惯，并不是说他们心里头多么有城府，他们心里头有治国之道，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因为他们呢想中进士没中了，没考上，这就对当今的朝廷什么都看不上了。就说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天下不成个天下了。现在听邹吉府一说，这位杨老先生说的话跟我们这是一道上的人呢。哎呀，这样的高人我们岂能不管呢？哥俩呀就表态了，说那个意思呢，我们从这儿回到湖州以后，我们就想办法调查了解这件事儿，我们想办法救出这位杨老先生。邹吉府跟这位杨老先生那也是老熟人啊，一听这个，这老头子高兴坏了。哎呀呀呀呀，两位少爷呀，你们简直就是活菩萨呀，老奴知道你们心眼好，你们净做好事啊，你们要是把这位杨先生有得县里大牢里头救出来，整个新市镇都得传你们二位的好名声啊，老奴先谢谢二位公子了。这四公子就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呢也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件事儿你也别往外说，我们还不了解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得找人打听，打听明白了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办，到底救得出来救不出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你要把这话给说出去了，一旦我们办不到 救不出来，还叫人家笑话。你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老奴记住就是。因为他是奴才，对两位公子格外的恭敬。公子吩咐的话，在他这儿就是圣旨。要不然的话，两位公子怎么对他这么信任呢？他答应不往外说，这事儿啊，还真就一准儿，不可能漏出去，不能往外说。咱们书说简短，两位公子在这儿吃饱了喝得了，这才告辞，又坐船回湖州。这一路无书，到了湖州，到了家了。当然了，有一些客人来拜，这有好长时间忙活着。等忙活完了这件事儿，就杨先生这个事儿没忘，这就开始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儿。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了，咱们有必要介绍介绍这位杨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哪路的高人。这位杨先生姓杨，名允，字直中。杨允，杨直中，家呢就住在新市镇，要说是愤青啊，可也差不多少，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那么一个闲散人。要说起来呢，也是读书人，有功名的。他呢早年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学了，中了生源，中了秀才了。可是中秀才以后，每次院试还都不错。那当然了，中了秀才以后就要乡试考举人，中老爷。可是呢，考了十多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后来呢还算不错，给他补了个贡生。因为呢他原来就是廪生啊，廪生呢人家选拔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向上推举做贡生，他呢成了个贡生了。咱前文书交代过，在明朝那个时候，贡生就有资格做官了。后来呢也是年岁大了以后，也就是前两三年的事儿吧，还真就命运不错，给他补授了一个官职，是淮安府牧阳县的儒学正堂。当然不是一个管什么大事的官儿，就是管教书的那么一个官儿。但那也算不错呀，也是官儿啊，可以有俸禄，也有一些权利。他呢如果要是善于为人的话，跟这官府的人打好交道，也不会受穷。可他这个人呢，书呆子，就光知道读书，别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不会办。自己对自己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琢磨我要是当官的话，上上下下得有多少事儿要办呢？可是我呢光会读书，也不会办事儿。他自己脸皮还薄呢，怕不会办事儿叫人家看破了我认麻不是，那多没面子呀。所以呢告病把这官辞了没干。那你说像他这种人又不当官能干得了什么呀？教书他呢没那个耐心，也不愿意教，成天的就是看书，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说那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现在呢年岁也大了，有个老婆，老婆呀耳朵又聋，也给他呢出不了什么主意，遇着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见识嘛。有两个儿子，因为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懒散，没有什么正事儿可做，他这两个儿子呢他也就疏于管教。这俩儿子也没念书，结果就在外边是吃酒赌钱呢。本来他家里头就没钱，这两个儿子在这么在外边没有正事儿，这他家日子就更加艰难。不过好在呢他是个贡生啊，到哪儿去了人家也高看一眼。后来呢就是新市镇这个盐店的东家，看他是个贡生，家里头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想呢给他呀找口饭吃，把这盐店交给他管理。心里说话，这是世外高人呢，他不想走官场这条道，那做点买卖管理管理盐店也算不错。可他这个人呢游手好闲惯了，管理盐店他呢也不用心，另外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管，干脆就叫手底下伙计随便弄，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账目他也没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查得明明白白，他也不问也不管。那些伙计一看遇着这么一个当头的，那能不往手里头划了吗？所以说呢这几年下来亏空了700多两银子。人家东家找他的时候一看怎么亏空这么多钱，他也弄不清楚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但是心里头清楚我没拿呀。人家东家说他的时候他还是振振有词，哎，全是世外高人那一套，因为他自己觉着呀，我身份跟你们不同啊，我是读书人，我是当官的，我是做老爷的，我是贡生啊。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呢说话这也是又臭又硬，要不然的话东家也不至于就把他给告到县里去了。实在气不过了，这才告到县里，结果县里一看这还是一位贡生，那贡生不能随随便便就处置了，想要下进大牢得先把他的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就是给他拿下了，而不是贡生了，变成平头老百姓，这才可以下进大牢进行处置，你或者是打呀或者是罚。所以呢现在一年半了把他是收押在监，因为他欠了银子了嘛，这700多两银子县太爷又不能替他拿，你什么时候要还上银子拉倒，还不上银子现在呢就准备向上峰打报告了，把他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给他拿下，然后进行处置。哎，是这么一回事儿。那当然了，邹吉甫呢因为他就是一个给楼府看坟的一个奴才，他当然不了解这里边这些来龙去脉，他呢跟两位公子说，也就是他知道多少说多少，能理解明白多少说多少。两位公子拿这件事当回事了，因为什么？遇着同道人了，想找同道人找不着啊， 这位是世外高人呢。

无论如何得把他救出来。所以呢，回到湖州老家以后，等接待客人，这都接待过了，开始办这件事儿。他家里头啊，有个管家叫晋爵呀，这个人呢办事儿是比较精明的。其实要按道理说，娄家这两位公子，他们的老爹现在是不在人世了，但当年也是一品大员呢，在朝中做了20多年的中堂。你想他们家多大势力？这哥俩呀，只要是拿个帖子向县太爷说句话，不管什么情况，县太爷不敢不放人。但是这哥俩呢不想这么办，心里说话，那样的话以势压人，那我们算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安排叫管家进爵，你呀、了解了解这个杨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到底欠了盐店多少钱，另外呢他头上有功名没有，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一定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回来报告我们知道。是是是，这晋爵办事精明着呢，这少老爷吩咐了，那自然要尽心尽力去办去。因为晋爵作为娄府的管家，在这一带那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所以啊，办这件事儿也能找着熟人，那县里头熟人太多了。德清县护房书办原本呢就是晋爵的拜把兄弟，那办事还不好办吗？晋爵呢就去找他，叫他呢帮着查这件事儿。拜把兄弟找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的把这个案卷找出来，具体什么情况拿纸誊写出来，然后呢拿着交给晋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刚才呢说的那么个情况，咱们呢原文怎么写的也不必细表。这晋爵啊，拿着这个案卷来向自家的两位公子交差，两位公子把誊写的这个案卷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明白了，杨允、杨直中啊是个贡生，欠了700多两银子，哦，现在呢对他的这个功名还没有褫夺呢，现在依然还是个贡生，只不过呢收押在监，因为呢这个官司没了呢。哎呀，这事儿这就好办了，吩咐就要晋爵说，这事儿啊你去办去，从我们的府库里头拨出700两银子，把这个亏空呢替他给堵上，然后拿我们两个人的名帖去找县里头说，就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的相好，叫他们把人放出来，另外呢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赶紧去办去吧。是是是是。这四公子还特意的吩咐晋爵，晋爵啊、公子还有何吩咐，这件事儿你就去办就行，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的监来你也不必跟他说什么，你也不必跟他见面，他自然会到这里来与我们相会的。是是是，明白明白明白。这晋爵呀、答应了，赶紧出去办这事儿去。

0: 为二位公子家主人有话了呀。从这楼府的府库里头开出来了700两银子。他把这700两银子呀自己呢留在自己的家里头。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到书办家把这银子交给书办。然后呢跟这书办说。说这杨贡生的事儿，这个我得和你商一个主意，怎么办呢？因为这杨贡生是我们家两位少老爷的朋友啊，相好的，你无论如何得给办了。这书办呢有的是主意，尤其这个这是中堂府上的人来办这事儿，那还不好办吗？县里县太爷也不敢拦着，不敢挡着。他呢是满口答应，这件事啊由我来办，你就放心就得了。救出这位杨贡生，我是不费吹灰之力。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
10: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1: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0: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0: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12: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0: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2: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
8: 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10: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的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呢。
11: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10: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吗？
11: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10: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

0: 少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了？
2: 睡过头了。
1: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2: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
0: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0: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1: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0: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1: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0: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1: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0: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1: 大夫，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0: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1: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0: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啊，那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嗦嗦来试试。
1: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0: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1: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0: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1: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0: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1: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1: 嗯，这是为什么呀？
0: 异地恋不靠谱。
1: 大 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9: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
10: 经历了刚才那件事情，大头义无反顾地辞职了，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刚到新公司，大头和办公室老刘一见如故，那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两人搭档约客户一起吃饭，形影不离。
9: 昨天俩人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要结为异性兄弟。老刘对天起誓说，我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0: 话没说完，大头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哥，你大我20多岁，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好像吃点亏呀。
9: 大头工作不稳定，又没有女朋友，因为这件事儿，妈妈没少数落他。昨天吃完晚饭，大头和老妈去公园散步，老妈对大头说，儿子，你争点气啊，赶紧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咱隔壁张教授的儿子，追人家的姑娘都排着队呢。
10: 切，要一群女人追还不简单，你要想要我也可以。
9: 老妈一巴掌打在大头的头上说，整天没个正形啊，你倒是让一群女人追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10: 切，试试就试试，太瞧不起你儿子了。说完，大头把正在播放广场舞的歌曲的音响抱了起来就跑，果然一群大妈追了过来。
9: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10: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9: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10: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啊。想当年大头都读高三了，但是在班里呀，还是最不靠谱的一个人。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大头跑到老师跟前，故作天真地问道，老师，六一要放假吗？
9: 老师看了大头一眼，很认真地说，那儿童节呢，放假是按年龄的，不是按智商的。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老王平时最爱占小便宜，这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就问了，老公你怎么啦？
10: 今天老板请我们喝了咖啡，我喝了四杯，你说我怎么到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啊？
9: 哎呀你傻呀，明明知道喝了咖啡睡不着，干嘛还喝那么多呀？
10: 哎呀，那不要钱的东西不喝那更睡不着了。王美丽听说遇到事情慌张的时候呢，只要喝一口水冷静一下就可以镇定下来。一天她和男朋友在公园里划船，不料男朋友失足落马，王美丽见男朋友在水里乱扑腾，就大声地喊道，
9: 亲爱的不要慌，快喝一口水冷静一下。
10: 小王不好好学习，有的时候还喜欢跟老师作对。昨天物理自习课上，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新来的物理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来问我，我是物理博士毕业，肯定会给你们最专业最权威的解答。
9: 这个时候平时从来不问问题的小王站了起来说，老师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10: 这位同学请问。
9: 哦，那牛顿的头发是在哪儿烫的呀？看起来真的挺潮的呀。
10: 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9: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10: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12: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10: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12: 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10: 哎呀，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死的可能是外婆。
9: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9: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欧资双子星闪耀长三角，镇江经开区构筑外资强磁场，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镇去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6月25号，奥地利百年表面处理巨头科林尼在华总部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在镇江经开区正式投运。6月26号，德国医药包装领军企业格雷斯海姆与丹阳双方合资的大港工厂迎来一期投产，即合资20周年节点。2天之内，2家欧洲隐形冠军同步进阶，并非偶然。背后是镇江经开区精心办营商品牌的持续迭代，3211产业体系的精准发力，共同构筑起吸引外资的强磁场。记者王双奎、陆星、孙科报道。6月25号，在镇江华科电镀园内，随着首条全自动滚镀铜镍生产线启动组装与试运行，奥地利科林尼集团在华总部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正式建成投运。这条产线全流程自动化，单周产能可达100吨，代表了行业领先的制造水平。此外，整座厂区规划8条高规格表面处理生产线，将服务于国内汽车、电子、家具、电器等行业。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菲利普：
5: 从接触初期起，我们就与园区及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政府态度开放，营商环境优良，还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建造了厂房，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落户于此的关键原因。自入驻以来，我们持续得到政府与园区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各类许可证书的办理等事务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园区内的各方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
4: 就在科林尼首线投运的第二天，在距离科林尼仅8公里的大港厂区，双峰格雷斯海姆迎来合资公司成立20周年庆。这座总占地110亩的镇江生产基地一期迎来投产，定位为格雷斯海姆集团全球工厂中的顶级工厂。格雷斯海姆集团管状玻璃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麦克兰·尼尔奇安。
6: Coming to the part of
5: 谈到我们与镇江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有这个扩建项目。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支持，这也促使格雷斯海姆集团不仅看到了远景，更做出了战略决策，为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
4: 镇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全省政务服务集成改革首批试点，近年来将营商环境作为工作主线，擦亮京津办品牌，聚力建设开放强区，以企业服务提升您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以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镇江经开区经发局重大项目办负责人施凌云：
6: 我们经开区重大项目办服务推进此类外资项目过程中，全面深化京津办服务品牌，充分发挥帮带办作用。从项目正式确定落户经开区开始，组成专班，全程跟踪推进服务，帮助企业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丹徒区宝堰镇的镇剧京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自发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记者栾凡报道。在宝堰的通济河畔，有一座青砖黛瓦的老宅子，叫颐和酒行。它也是镇剧京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纪念馆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整座建筑融合中西风格，设有哨楼、射击孔、瞭望孔以及密室、空中通道和地下暗道。1938年6月15号，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抵达宝堰，陈毅、王必成等领导人便在此办公居住，这里成为指挥苏南抗战的秘密指挥中心。同年7月7号，陈毅在颐和酒行大院主持召开镇江、句容、京丹、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了镇剧京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镇剧京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讲解员李璐：
7: 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会后发布的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的第一张布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了。他向苏南人民宣告，新四军是来抗日的，是来保护老百姓的。
4: 纪念馆正厅中央素有陈毅半身塑像，后方大红帷幕上镶嵌着“弯弓射日到江南”7个铜字。展馆内容分为5个部分：新四军挺进苏南，陈毅司令员在宝堰，四县抗敌总会始末，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同仇敌忾夺取抗日斗争最后胜利。纪念馆先后被授予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红色教育基地、镇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2024年又入选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前来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京垦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党委组织统战部部长卢勇：
8: 在纪念馆里听到了讲解员介绍当年陈毅元帅带领大家抗战的故事，感到特别的不一样，历史就在眼前，那种震撼是在我们会议室体会不到的。回去以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积极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七一前夕，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几名青年党员来到退休老党员杨文明家中，为这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人送上节日祝福。记者岳宇成报道。今年96岁的杨老先生出生于1929年。他当过报童，干过小学校工，1956年光荣入党。面对青年党员的到访，他十分激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扎根供电后勤岗位的奋斗过往。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青年党员臧旭：
9: 听完了杨文明爷爷的分享，作为一名新的党员，我们要始终秉持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理念，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行动服务好大家，发挥我们党员该有的作用。
4: 退休后，杨老依旧初心不改，除了坚持交纳党费外，2015年，他拿出20万元省吃俭用存下的养老金，在江苏大学设立文清奖助学金。2024年，他又捐出10000元，为贵州贞丰县第10小学的孩子们购买球衣。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离退休服务室主任王芳：
10: 以党建为纽带，传递企业的组织关怀，鼓励老同志们积极发挥作用，努力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4: 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尊荣振红，老兵永远跟党走”世纪宣讲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授仪式，致敬老兵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正式发布全市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尊荣振红”品牌矩阵，计划用1至2年打造1+N+3思政品牌体系，构建退役军人思想教育镇江样板。4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依次上台宣讲，结合军旅与基层奋斗经历，分享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动人故事。随后，现场举行纪念章颁授环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为9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佩戴绶带，颁发纪念章。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上午，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1: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薛艳平介绍，中心科学划分热线服务、咨询诊疗、物理治疗3大功能区域。
12: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6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11: 12356心理援助热线则由具备心理学专业资质的人员担任接线员。早在2019年，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2025年，根据国家卫健委要求，将12356确定为唯一心理援助热线号码。此次将心理援助热线搬迁至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更集中、更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市卫健委副主任谢一灿：
12: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6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4: 盛夏时节，蜜桃飘香。近年来，丹阳市开发区新农垦农场坚守纯有机种植蟠桃，凭借绝佳的品质收获市场青睐。丹阳台报道。漫步于新农垦农场的蟠桃园，满目葱茏的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蟠桃沉甸甸缀满枝头。新农垦农场技术总监傅卫：
13: 我们这个蟠桃园的话，总共是有900多棵蟠桃树，然后今年的话，总果树量的话，差不多是46000个果，口感的话比去年的甜度高了1到2个点。今年最甜的时候，果已经达到了甜度是24。
4: 口感升级、甜度提高的背后，是整套严苛规范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保驾护航。据介绍，农场遵循桃树生长规律，精准把控施肥节点。每年2月，工人为每棵桃树施用有机发酵底肥，3、4月生长期按需追加补肥，5月中旬果实膨大阶段再进行强化追肥。这套定时定量精准化的有机养分供给方案，造就了果肉醇厚、香甜多汁的口感。
13: 我们按有机种出来金苹果的话，平均就是7两左右一个，然后的话按中果的话差不多就是4到5两左右的，小果的话就是3到4两左右的。
4: 严苛的种植标准与品质把控，让新农垦蟠桃的口感和品相脱颖而出，积攒了大批稳定的忠实客户。据测算，今年农场蟠桃种植整体收益预计可达20万元。
13: 金苹果7担以上的话，一般的装箱的话是4到5枚，售价的话一般就是160块钱一盒左右。然后中果的话，就差不多可能就是18到10枚一盒，然后售价就是120块钱左右。
4: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青春筑老便民行，贴心服务暖其年”主题活动，通过知识讲座加手工实践的形式，为辖区老人送上实用的夏日生活技巧与暖心陪伴。来听通选许悦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蚊虫叮咬的危害、家庭驱蚊的常见误区，还分享了薄荷、艾草等天然植物的驱蚊用法。讲座结束后，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晒干的艾草、薄荷、丁香等驱蚊材料，还有香囊布料、棉絮等材料，手把手教老人们缝制防蚊香囊。社区居民吴素华：
14: 香囊做完了以后，我会带到这个我们小区，挂在那个过道的门口，大家都去享受一下避蚊的这个效果。
7: 江苏大学志愿者蒋润叶告诉记者，筹备活动的时候，他们特意提前询问了不少老人的需求，知道大家夏天最头疼蚊虫多，就专门准备了这次的讲座和香囊制作活动。
15: 看到爷爷奶奶们听完讲座觉得实用，做香囊的时候笑得很开心，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接下来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准备更多适配老年群体的便民服务内容，把温暖送到长辈身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8: 我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9: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9: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
19: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湖南郴州一所学校在操场公开砸毁上百台学生手机的视频在网络快速传播。画面里，两名工作人员手持铁锤，将地面上排列的手机逐一砸碎。台下全体学生全程观摩。校方事后解释，这批被砸的是多年无人认领的暂扣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违规带手机入校。此后，当地教育局表态称，哪怕是无人认领的物品，也属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学校无权随意损毁，该行为明显不当，后续将依规介入处理。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20: 网友家有初三生说，我举双手支持学校严管手机，现在的孩子抱着手机根本放不下，学校要是能靠这种方式把手机管住，我第一个赞成，总比孩子荒废学业强。网友放学路上的小周回忆，学校要管手机完全可以，但是砸东西真的太过分了，这不是教育，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学生。 网友网瘾少年说，我上学的时候学校也搞过当众砸手机，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教育到，逆反心理反倒被激发出来了。网友家长林先生表示，当初选这所学校就是冲着管理严格的名头来的，但仔细想想，连法律底线都守不住的严格，真的能教出好孩子吗？网友法律爱好者阿凯则认为，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私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哪怕手机被学校暂扣，所有权也从来不是学校的，所谓无人认领根本站不住脚，真的联系不上权利人也应该送交公安机关按遗失物处理，学校自己动手砸完完全全是知法犯法。光明网评论，砸毁上百台手机，砸掉的不是手机这个物品本身，而是教育本该有的耐心与温度，靠铁锤砸出来的服从从来不是真正的规则意识，只是学生对暴力的暂时屈服。法制日报点评，学校对暂扣的手机只有临时保管义务，从来没有获得处分权，哪怕是无人认领的遗失物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自行砸毁的行为已经明确违反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不仅要承担财务损害的赔偿责任，这种公开羞辱式的管理还涉嫌侵犯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澎湃新闻的观点，这起事件最值得追问的细节是上百台手机多年无人认领背后的管理漏洞，如果学校从暂扣手机的第一步开始就做好信息登记，明确标注学生姓名、班级、暂扣日期，第一时间通知家长认领，根本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无人认领的手机。大量手机积压到无人处理，恰恰说明学校的手机管理从一开始就处于混乱的状态，最后只能用砸毁这种粗暴的方式给自己的管理失职收尾。南方周末的观点，校园治理需要严格的规则，需要清晰的边界，但永远不需要铁锤。教育的底色从来不是威慑，而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法律的底线，也尊重育人这两个字本该有的重量。别让铁锤砸碎手机的同时，也砸碎了教育最珍贵的初心。
4: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三晚睡眠不足六小时，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显著影响。比如情绪变得焦躁、易怒，身体也可能出现呼吸道不适、胃肠功能紊乱等问题。综合多项医学指南和研究，成年人每晚睡7到8小时较为理想，六小时为最低限度，上限建议控制在9小时以内。从入睡时间来看，成年人最好在23点前上床休息，老年人则建议安排在22点左右入睡。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任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18: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1: 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拖延症老犯，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什么是前额叶？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其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 前额叶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缓解。张威建议可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睡觉前1到2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而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如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如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易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损伤。如果家人突然出现上述症状，一定要到医院神经内外科进行检查。张威说，做头部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8: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3: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3: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

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

0: 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纵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 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欧资双子星闪耀长三角，镇江经开区构筑外资强磁场。全国下拨粮食近80%，下管进入高峰。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25号，奥地利百年表面处理巨头科林尼在华总部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在镇江经开区正式投运。6月26号，德国医药包装领军企业格雷斯海姆与丹阳双方合资的大港工厂迎来一期投产，即合资20周年节点。两天之内，两家欧洲隐形冠军同步进阶，并非偶然。背后是镇江经开区金星办营商品牌的持续迭代，3211产业体系的精准发力，共同构筑起吸引外资的强磁场。记者王双奎、陆鑫、孙科报道。6月25号，在镇江华科电镀园内，随着首条全自动滚镀铜镍生产线启动组装与试运行，奥地利科林尼集团在华总部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正式建成投运。这条产线全流程自动化，单周产能可达100吨，代表了行业领先的制造水平。此外，整座厂区规划8条高规格表面处理生产线，将服务于国内汽车、电子、家具、电器等行业。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菲利普：
1: 从接触初期起，我们就与园区及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政府态度开放，营商环境优良，还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建造了厂房，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落户于此的关键原因。自入驻以来，我们持续得到政府与园区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各类许可证书的办理等事务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园区内的各方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
0: 就在科林尼首线投运的第二天，在距离科林尼仅8公里的大港厂区，双峰格雷斯海姆迎来合资公司成立20周年庆。这座总占地110亩的镇江生产基地一期迎来投产，定位为格雷斯海姆集团全球工厂中的顶级工厂。格雷斯海姆集团管状玻璃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麦克兰·尼尔奇安。
1: 谈到我们与镇江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有这个扩建项目。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支持，这也促使格雷斯海姆集团不仅看到了远景，更做出了战略决策，为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
0: 镇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全省政务服务集成改革首批试点，近年来将营商环境作为工作主线，擦亮京津办品牌，聚力建设开放强区，以企业服务提升您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以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镇江经开区经发局重大项目办负责人施林云：
2: 我们经开区重大项目办服务推进此类外资项目过程中，全面深化经新办服务品牌，充分发挥帮带办作用。从项目正式确定落户经开区开始，组成专班，全程跟踪推进服务，帮助企业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带来重点投资项目数量超190个，涉及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商业航天等多个领域，投资规模超2800亿元，计划吸引民间资本超72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局长李慧表示，15-17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将加快实施，今年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民营企业有能力、有条件捕捉市场商机，把握商业发展趋势，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今年7月1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6月29号起至7月5号，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6: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7: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6: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8: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6: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9: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0: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1: 再嘴硬，我一枪毙。
6: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5集。白雪梅和杨振华边吃边聊着。
2: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案子有问题，也同意申诉立案，只是作为一名法官，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审理，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3: 哎，这是再查嘛，好好查，不行的话跟我的案子一样，再上诉重审，是吧？
2: 上诉和申诉本身只是为了纠偏，可是一旦已经出现了错案，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我一想这个，心里头就过不去。
3: 这个饭没法吃了，你要早告诉我这事儿，今天的饭我不做了。没事。
1: 宁佳怡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里。
4: 爸。
5: 哦，回来了。吃饭了吗？
4: 哦，我不饿，不想吃了。
5: 那怎么吃饭怎么行啊？我去给你煮碗面。嗯、
4: 爸。你别忙活了，我真不饿，你坐。
5: 这么神神秘秘的，又有什么新情况？
4: 爸，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5: 说。
4: 陆明爸爸的案子出现了点新的情况。
5: 你不是跟我说过了吗？省高院已经准备立案了。
4: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知道志诚化工的王大力吗？
5: 嗯。
4: 他被滨海市公安局抓捕归案了，据他供认是他杀了何泰。
5: 嗯，果然是他干的。
4: 而且他还供认17年前强奸徐敏的那个罪案也是他干的。
5: 你说什么？
4: 也就是说，陆明爸爸那个案子，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5: 不会吧？啊？
4: 消息绝对可靠。是他亲口供认的。
5: 可是，
4: 爸，爸，你没事吧？
5: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真的是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的？
1: 宁致远惊讶不已，突然捂住了胸口。第二天早上，宁致远心烦意乱地坐在办公室，回忆着张大年案的审理过程。
6: 这说明被告的心理并没有认罪悔罪，被告的作案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本公诉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从重量刑。
7: 说这是一个铁案，这个案子准确的量刑应该是判处无期徒刑。
1: 何明杰敲了敲门。
5: 进来。
8: 主任，这是几份法律顾问的合同，需要您签字。
5: 先放这儿吧。
8: 主任，您不舒服？
5: 我有点累，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8: 行，那我先出去了。
9: 曾经呢？
1: 曾立栋忧心忡忡地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2: 请进。
5: 院长，院长，这件事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我感觉这件事太蹊跷了。那个案子已经结了，罪犯也已经判刑了，可他为什么还要主动的往自己身上揽啊？这不是罪加一等吗？
2: 王大力本来就是何泰之死的犯罪嫌疑人，自认为难逃一死，所以他觉得无所谓了。
5: 这都什么事儿啊？裴院长，您说咱们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5: 咱们现在太被动了，老院长蒲正南也就算了，毕竟已经退休了，可是您是高院的院长，我是立案庭的庭长，这件事马上就满城风雨，不对，马上就会传遍全国，咱们
2: 必须面对。
1: 中午，牛小燕端着餐盘坐到葛卫东的对面。
10: 葛老师。
11: 好，你好。
10: 哎，一案两凶的事您听说了吗？好多人跟我打听呢。您知道吗？白院长跟程立栋，当年就是这合议厅的成员。
11: 这我知道。
10: 那您说出这么大事儿，他俩受不受影响？
11: 哎呀，这受不受影响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啊，在这个一案两凶发生以前，是由咱们白院长主动提出来申诉立案的。
10: 主动
11: 啊？
10: 他不怕担责任？
11: 你当法官，你肯定要担责任了。哎呦，这一点我还是挺佩服咱们白院长的。现在不是一直在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吗？从今往后，法官压力大，
10: 压力大，人待遇也高啊。
11: 你不能光看待遇啊，你要看到通过这次改革，法官队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壮大，是不是？
10: 哎，您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咱俩也不可能是原额法官。
11: 不，这两回事儿，咱们不是原额法官，咱们是法院的人吧？啊，通过这次司法改革，老百姓给咱们说大哥，咱们不是身板就更硬了吗？走到哪儿都理直气壮的吧？是不是啊？吃吧，吃吧。
1: 侯子明急匆匆地来到韩志成的身边。
12: 韩总，
13: 哎，怎么样？
12: 出事了？王大力不仅是杀何泰的凶手，这小子17年前就犯过事，奸杀过一个姑娘，畜生。韩总，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您说以您的这个社会阅历，不可能不知道王大力是一个爱财之人啊，您好像根本不在意，甚至明知道他黑钱了，您也不着急。
13: 怎么样啊？你说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些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我不知道王大力什么样变的，我也知道他爱钱，可是那你说谁不爱钱？我是真不知道他黑了这么多。你知道为什么我对他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呀，救过我一命。
12: 韩总，
13: 公司那会儿呢，也是刚起步。有一回啊，这个化学原料啊，发生泄漏，着急呀，我就领着人往那冲。就这会儿，检修那块又炸了，最悬的这会儿， 你别说，
1: 韩志成回忆起多年前发生的一起爆炸事故。
13: 胖胖，
1: 韩志成感慨万分。
13: 所以人嘛，你得知恩图报。你说没他当年那一下，哪有后来的这个，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大力呢，他也知道我跟他这层关系，可能是，你说这哪说理去？我越这么着，他就胆儿越来越大了，越陷越深嘛。
12: 他以前犯的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3: 哎，本性难移呀。来，喝点咖啡，来。
1: 田大鹏带队把王大力押解到当年的案发现场。
9: 记得没错吧？是这吗？
14: 没错。我记得那边那个水塔，我记得很清楚。哎，想不到这会儿变化这么大，这楼都起来了。
9: 行了，别感叹了，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1: 周子琪看了看办公室里抑郁不振的陆明，小声地和同事议论着。
15: 哎，刘。
14: 啊。
15: 陆律师怎么了？怎么今天来到现在一直关着门呢？
14: 陆律师一直都是这样，他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15: 但也不能一直不出门啊。
14: 他最近是不是接什么大案子了？
1: 陆明望着电脑上的一篇名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出了神。周子琪走了进来。
12: 进。
15: 陆老师。
12: 嗯。
15: 陆老师，您没事吧？
12: 没事，你说。
15: 可是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呢？
12: 这没事。
15: 哦。刚才最高法巡回法庭通知 Eric 专利侵权案，要求双方律师提交新证据。
12: 好，知道了。
15: 啊，
1: 刑警队的警员们在一棵大树下挖出了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一个黄色的手机。
9: 是这个吗？
1: 刘建业拎着包来到了客厅。
16: 宋文啊。
17: 哎。
16: 我出车了。
17: 哎，你这身体不舒服，今天就不出车了，在家歇着吧。
16: 哎呀，我挺好的啊，越待越难受，我走了。
17: 你这心劳命啊，你等着我给你拿点水果。
1: 倩倩急急忙忙跑回家。
18: 爸妈，
17: 哎，你这姑娘，你是
18: 出大事了。
16: 慢慢说，慢慢说。
18: 网上有篇文章，就是佳怡姐写的。
17: 她写什么了？
18: 说是又出来一个凶手。
16: 净说半截话，又出个啥凶手啊？
18: 就陆明哥他爸这个案子呀，说又出来一个凶手，说那个事儿是他干的，这不就证明陆明哥他爸是被冤枉的吗？快，这样。
16: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18: 哎，这事陆明知道吧？
16: 就是，快给他打个电话。
18: 快，快给他。
1: 陆明接到了电话。

0: 陆明啊，这网上有篇文章是佳怡写的，你看见了吗？
1: 看到了。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这是真的是假的呀？
1: 叶叔，现在还只是个消息，真假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所以我就没和您说。
0: 你个臭小子，回家来吃饭。
1: 好。
2: 刘建业一家喜出望外。
0: 小建啊，
3: 哎，
0: 出去赶紧给我买一挂一万头的鞭炮。
3: 好。田，
0: 哎，
4: 你说这事儿要是真的，
3: 好嘞，
4: 要是真的多好。
0: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不出声了，不出声了。
2: 晚上，刘建业带着全家人一起在门口放起了鞭炮。
5: 刘叔父，您出什么喜事啊？不是小倩要出嫁吗？
6: 哎呦，小倩才多大呀？反正啊，天大的喜事啊！
5: 是吗？
2: 杨振华在小区门口等到了下班回家的白雪梅。
7: 怎么在这儿呢？
8: 这太晚了，我怕你再碰上老赖。
7: 哪儿那么多老赖啊？再说了，真碰上老赖，你能怎么着啊？
8: 哎呦，我能的事情多了，我给他上课。哎，讲道理总行吗？如果要不听的话，我抱他大腿，我打不过他，我不能纠缠他啊！哎，你趁机撒丫子你就跑了，你我能有作用？你我在你心目当中怎么是这分量啊？怎么回事？
7: 嗯，不用我英雄救你就不错喽。家里的网修好了吗？网络修好了没有？
8: 我今天联通倒是来了两个人。是他们那边有什么东西还需要调，说是这两天可能是上不了网了。
7: 不是电信的吗？
8: 什么？
7: 家里的网是电信的呀。
8: 是吗？那你来那俩人就是电信的。我。其实不上网是吧，也挺好的。网上乱七八糟的，也长大年的时候沸沸扬扬，不看不行。是，你就当成这两天咱们家的网坏了，无视他吧。
7: 别人都说找一个搞科研的人做老公，日子会过得很无聊。但是杨振华不一样，杨振华把他毕生做学问的严谨和细致都用在怎么对我好上。
8: 其实啊，我搞了一辈子科研项目，你才是我最成功的项目。
7: 我今天心里头一直堵着，跟你溜溜弯，心里舒坦多了。教授还是有点作用的啊。
8: 有些啊，作用大了呢。
2: 刘建业一家人拿出好酒好菜招待陆明。
0: 你喝点。
4: 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喝过酒啊？
0: 今儿不是高兴吗？
4: 哎，爸。
0: 大家喝点啊。你说这事儿还不能百分百的确定啊。我说呢，这人事说一千道一万，他肯定是真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5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66集。
2: 自打你爸出事之后，我这心里头就堵了块石。
1: 刘建业眼眶湿润的回忆往事。
2: 哎呀，当年化工厂效益不好，我刚下岗，不知道以后看点什么，心里头带个恍惚。
3: 那你说那个时候啊，整天都睡不着觉，天天喝酒。
2: 是你爸让我干成出租的，可是我当时没钱呢，你爸就借了我3万块钱。3万块钱在当年那可不是小数啊。你爸说，建业呀，我也没有多的，你啥时候把钱挣回来了，啥时候还我。干出租这行啊，发不了大财，但是只要你肯干，养家糊口是没问题。就这么着，我就干成了出租。刚开始干的时候啊，不会干的，一天忙下来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连车份子都不够。你爸他呀就带我教我，告诉我怎么跑，还把他的客户介绍给我。这照理说呀，同行是冤家，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了，你自己就挣得少了。可你爸他不一样，待人特实诚，在出租圈里那是出了名的好人缘啊。那时候你妈有病了，他就得抽空带着他去医院，耽误了功夫啊，那就该补上。为了多挣几个钱呢，他有时候都干上15、16个小时。哎，那滋味我可知道，一天两天才行，时间长了

就想不通了，一个这么好的人，他怎么就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呢？我跟你阿姨说，这事儿说破大天去，我也不信。可是你不信吧，他有证据确凿，而且就连被害人指认的都是他。我就寻思着，这人呢都有犯晕犯糊涂的时候，这鬼迷心窍他也背不住。我为什么成天你去看他呢？我这心里头真是记挂着他呀。我跟你阿姨说，这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0: 不能光想他的错。
1: 他张大年，不管怎么样，我都干他的恩。
0: 这老天开眼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再干一个。
2: 姐，我干这个。
0: 不行，17年的大义，他就这么做过来了。今天怎么说？说又有真凶出现了。这当年这事儿，怎么就落到了张大年的头上？哎，你们说说，这为啥呀？这到底为啥呀？
3: 刘敬业夫妇俩痛哭流涕。第二天，欧阳春来到白雪梅办公室。艾瑞克侵权案即将再次审理。
4: 田静，

0: 小明，现在张大林的案子在网上持续发酵，媒体和网民都很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比较客观的人呢，就觉得出现这种事要理性对待；还有的人呢，就说出现这种案子，法院一定会官官相护，难以平反。哎呀，骂得很难听啊。
1: 出现这样的案件，我这个合议庭成员难辞其咎，让老百姓骂两句也是应该的。要是真的打人骂人能解决问题的话，我倒真希望有人能打我两巴掌。
0: 雪梅，我觉得你也不要过于自责，毕竟这事件是事出有因，你们的判决也是有据可依的。你知道吗，现在网上议论最多的人希望法院尽快重新审理此案，这是民心所向。
1: 好在之前已经申诉立案了，现在爆出一案两凶，毕竟还是很被动。目前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等待公安的调查结论，推动案件尽快重审。具体情况我会向最高法去做汇报。
0: 哎，你看现在这审人大会要召开了，你的压力不小啊。
1: 现在人大代表的嘴都越来越厉害了，尤其是针对执行难的问题，提起意见来一点都不客气了。
0: 这个节骨眼上加上个全民关注的案子，这关不好过啊。
1: 好过难过都得过，不过没关系，只要咱们态度端正，踏踏实实的做事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宁致远和陆民出席巡回庭的证据交换会议。
3: 艾瑞克公司专利侵权案再审，涉及复杂的工艺制备流程，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本巡回法庭负责审理此案。我是审判长郑怀玉，今天召集双方见面，主要是对该案新的证据进行交换。
4: 审判长，新的证据我们都已提交法庭，这份证据将有力地证明天健公司的 OW 产品工艺流程完全是基于我方独有的制备工艺而生产，应该说同艾瑞克公司的专利工艺毫无关联。
3: 请艾瑞克公司一方查看这份证据。艾瑞克公司是否有新的证据要提交本法庭呢？
5: 审判长，暂时没有。
3: 好，如果双方有新的证据，请及时提交法庭，合议庭将择日开庭审理。
5: 谢谢，谢谢审判长。
3: 本次证据交换会议到此结束。
2: 会议结束后，陆明冷漠地看了一眼宁致远，面无表情地拎着包走出门。宁致远追了出来。
6: 陆律师，陆律师，作为当年的公诉人，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5: 道歉？宁律师，您还记得17年前在法庭上您曾经义正辞严地斥责一个罪犯，您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个案子证据确凿，是个铁案。您也一定记得，就在前不久，您对我说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今天您向我道歉，你错了吗？你错在哪儿了？ 如果我父亲不入狱，我母亲就不会死。你知道这十七年来我是怎么度过的吗？你知道他，我的父亲，这十七年来在监狱里是怎么过来的？道歉，
7: 一个道歉就可以抚平一切吗？
2: 深受触动的宁致远难过地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正在剪辑视频的宁佳怡接到了电话。
8: 喂，你好。啊，我是。什么？在哪家医院？啊，好好，我马上过来。
2: 宁佳怡来到医院，她焦急地打着陆明的手机，却无人接听。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0: Sorry, this is private dial. This is not on.

0: 晚上陆明来到搏击俱乐部练拳，他痛苦地回忆着白天和宁致远的对话。
1: 作为当年的公诉人，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2: 道歉？
3: 你这道歉就可以抚平一切吗？
0: 离张大年案重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李玉杰向白雪梅汇报工作。
4: 这七位被入额的老法官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目前的岗位还有工作安排呢，都相当的满意，认为这是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另外一位主动提出，由于身体的原因，就不参加这个岗位了。
5: 好。对于其他未入额的法官，一定要做好工作。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汇报。
4: 好的，那我先去了。
5: 好，进来。
6: 何秀瑞，白院长，老院长蒲正南来了，在接待室。
5: 老院长来了。
0: 白雪梅来到接待室，见到了轮椅上的老院长蒲正南。
6: 院长，打扰您了，我父亲让他一定要来这趟。
5: 不打扰。老院长。
7: 哎，雪梅。
5: 听说您身体好些了、
7: 啊，
5: 这段时间太忙，也没抽出时间来去看看您。
7: 不用，就是腿不腿劲，站不起来，能吃能睡，就是没事干，浪费粮食。
5: 瞧您说的。
7: 坐坐。
5: 老院长，正好您今天来了，我跟您做做汇报。
7: 啊，
5: 这些年咱们院里的变化可大了。
7: 好，这我想听。
5: 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最高法的推动，咱们院的员额制改革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了。第一批入额的名单也很快就要报请批准。
7: 那好啊，这事的难度可大了。你呀，动了些人的奶酪了。这几天有几个人到我那儿，让我跟你打招呼呢。
5: 哟，那我可没听您说。
7: 我能告诉你吗？就是告诉你了，能听吗？你我还不了解啊，一旦主意拿定了，十个蒲振南都动不了你。
5: 老院长，谢谢您理解我。以前您就跟我说过，咱们做法官的就是要一碗水端平，否则配不上法官这个称谓。咱们审案子是这样的，搞改革也应该是这样。我说的没错吧？
7: 对。
5: 还有，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啊是非常的快，咱们高院也没落后。最高法对这方面要求非常高，信息化的建设已经达到了3.0的阶段。咱们高院现在也正在建设智慧法院。
7: 好，我是跟不上了，你是赶上好时候了。我这个退休老头支持你。雪梅，今天我来找你是要向你了解个事情。我听说张大年的案子出现了一个新的凶手。
5: 对，公安局那边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核实这件事，八九不离十。
7: 真的？

办了个错案，我记得当时在合议庭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你就提出过，说张大年供认反复，需要孝行核实。我不同意，我认为他是个态度问题。陈立栋也认为是个态度问题。 现在看来，你是对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嗯，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嗯，再睡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3: 哪儿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建去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国家发改委表示，15-5时期未来产业民间投资有望爆发式增长。私人充电桩能卖电赚钱了，武汉车网互动新政落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丹徒区宝堰镇的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自发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记者栾凡报道。在宝堰的通济河畔，有一座青砖黛瓦的老宅子，叫

0: 颐和酒行，它也是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纪念馆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整座建筑融合中西风格，设有哨楼、射击孔、瞭望孔以及密室、空中通道和地下暗道。1938年6月15号，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抵达保堰，陈毅、王必成等领导人便在此办公居住，这里成为指挥苏南抗战的秘密指挥中心。同年7月7号，陈毅在颐和酒行大院主持召开镇江、句容、京潭、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了镇距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讲解员李璐：
1: 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会后发布的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的第一张布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了。他向苏南人民宣告，新四军是来抗日的，是来保护老百姓的。
0: 纪念馆正厅中央素有陈毅半身塑像，后方大红帷幕上镶嵌着“弯弓射日到江南”7个铜字。展馆内容分为5个部分：新四军挺进苏南，陈毅司令员在保堰，四县抗敌总会始末，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同仇敌忾夺取抗日斗争最后胜利。纪念馆先后被授予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红色教育基地、镇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2024年又入选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前来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金垦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党委组织统战部部长卢勇：
2: 在纪念馆里听到了讲解员介绍当年陈毅元帅带领大家抗战的故事，感到特别的不一样，历史就在眼前，那种震撼是在我们会议室体会不到的。回去以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积极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江苏省南京市组织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表示，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15、15时期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虎表示，水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以来，我国水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十四五期间，全国1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这些指标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此前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站场才能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战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政策确立了分股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中轻松获益。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的音乐主角曾经有着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喜欢读孙子兵法，当然他也是中国台湾乐坛黄金时期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他只做自己的音乐，从来不会去考虑市场的感受。有乐评人说，在华语音乐界能够称得上流行音乐家的并不多，而这个男人是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他叫黄大炜。先来听这首《Searching》。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80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
1: 热情随手可买，
0: 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知名的不知名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心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原唱者黄大炜。他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有着一份阅尽人间百态的疲惫感，以及历尽世事的沧桑感。这首歌没有40岁的年纪绝对唱不出这个味道，而就算你到了40岁，没有一定的经历也唱不出这种韵味。而黄大炜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31岁。黄大炜的歌用一个词概括，我觉得非常合适，淋漓尽致。他浓郁的个人风格，他的声音，他的音乐，总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的心底。黄大炜曾经说过，我在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并不是在这四分钟的歌里说的，也不是在一个月的唱片录制过程当中说的。几年来，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为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做准备。所以这个用生命的长度准备一句我爱你的男人，被称为歌坛最深情的男人，沧桑深情，善良有力。继续来听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被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为气度非凡的流行音乐精品，选自黄大炜1990年的第一张同名国语专辑。他独特的宽厚又略带沙哑的唱腔，以及间奏当中精湛的吉他独奏，让歌曲一推出立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销售火爆。今天我们听到的黄大炜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横跨了30多年，你却听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或许你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相见恨晚的声音。都说听众是最喜新忘旧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公平，只能说经典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洗礼，一时的流行不代表永远。黄大炜的音乐经历了时间的洗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永久的保质期。继续来听《爱从昨夜就停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3: 如果

兆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兆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兆梅远走他乡。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老歌手崔萍，之后呢不少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最深得人心的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这个版本。今宵多珍重，哼唱着这样温暖问候的这个男人陈百强，还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地记得他帅气的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彭羚《红玫瑰》，那一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和我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厅当中绚丽的灯光，当然还有那快乐的节奏。这首歌曲我相信你应该听过，来自于已故歌手凤飞飞的一首老歌《来来来》。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明天开始，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里程碑，我国供电能力跻身国际第一方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薛艳平介绍，中心科学划分热线服务、咨询诊疗、物理治疗三大功能区域。
3: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六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2: 12356心理援助热线则由具备心理学专业资质的人员担任接线员。早在2019年，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2025年，根据国家卫健委要求，将12356确定为唯一心理援助热线号码。此次将心理援助热线搬迁至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更集中、更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是卫健委副主任谢一灿。
3: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六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0: 继续关注新闻。七月一号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救助法将于七月一号起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七月一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七月一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七月一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8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80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啊，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好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地区，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介绍对联合国作用的看法及其竞选主张，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合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

0: 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进行3场比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双双倒在点球大战中，前者败给摩洛哥队，后者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16强。今天比赛结束后，摩洛哥队、巴拉圭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已锁定16强席位。此刻提示：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打门，球进了！
10: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高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高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90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代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0: 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1: 对
0: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1: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所有人的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昨天海州进行拦截，
0: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1: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0: 也看到我们的这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 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哈、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1: 是
0: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那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是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

0: 攻其实是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扳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呢，帮又打一个，最后扳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0: 对，
1: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些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 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0: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是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啊，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0: 对对，
1: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0: 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啊，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啊，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 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这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1: 我就想起20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 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0: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三分神七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他，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他，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那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七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他，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啊。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恐怕你就不用他啊，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十一人阵容。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1: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啊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了。
0: 对，
1: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0: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1: 对
0: 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1: 霍芬海姆，
0: 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但是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我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 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这种感觉吗？
0: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1: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0: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1: 对
0: 对吧？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荷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有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这位朋友讲德国在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哟，又看到一个

0: 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这位在讲巴西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这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
1: 对，
0: 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目光的转向荷兰，刚才有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队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
1: 嗯，
0: 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1: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胜势，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0: 把德容陆续都换下去了，
1: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让我记得上的库普梅纳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危险，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哎呀这俩人表现还行，获得进球了，我不能把他换下去，甚至加克波那个时候你就马伦啊德佩如果身体条件可以的话，让他们再冲20分钟，10分钟20分钟，他们两人的速度体能都有，你不摩洛哥大局往前压吗，我就直接插你身后，这最后让人迪奥普那个中卫直接跑到禁区里去完成包抄的，那等于人家都已经少一个后卫了，再加上阿什拉夫的大幅前提，你这个时候就是重点要去打他的什么呀反击，这时候只要再进一个就把比赛杀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保守，或者说过于对自己的防守自信。
0: 哎，你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多问一句啊，就是这一届我们都说荷兰队的平均身高是最高的，
1: 嗯，
0: 对吧，尤其后防线上有那么多位知名的范大厨，有这个范戴克，有范赫克等等，
1: 嗯，
0: 但是打日本也丢了头球，打摩洛哥也丢了头球，打瑞典，就是怎么会在防头球的这个问题上防线最高的，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正面防守最好的，却总是抢不到第一点呢？
1: 身高是衡量争顶成功率的一个硬指标啊，身高肯定是有优势啊，但是呢头球呢不是说光凭身高，一个是罚球的落点，然后呢去争顶的人的这个选点的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大家不原来说这个原来葡萄牙那个若塔1.7米，但是他总能在人群当中他能找到那个落点，就是说他对于球的线路的预判落点的判断情商就智商很高，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进攻球员，当然了你如果落点罚得好正好过了范泰克的顶，你像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你脚法一定要准确，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脚法这个东西啊也是运气，因为你这脚踢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多了去了，
0: 嗯，
1: 啊这个力度不好控制，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队啊范戴克老了，真的是老了，这你从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你就能看出来他犯的低级失误特别多，转身慢犹豫上来要不要上抢然后漏顶，这些其实联赛里已经都有了，当时好多人还在解释说范戴克是为了世界杯留力，他更多的这种可能精气神全留在世界杯，你现在发现一样到了世界杯还是该犯的错误一样犯，因为范戴克他不是一个纯正的说我就是一个防守型中卫，他是具有指挥意识的那种司令塔中卫，他能够指挥队友，说实在的他身边啊，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比方说国米的德弗莱老了一点，或者说还有一个更猛的这个在曼联一直养伤的德雷赫特，
0: 嗯，
1: 如果要加上他们几个，我觉得可能效果比可能搭上范黑克或是范德文可能要强一点，当然了这个没办法，你因为德雷赫特要是没有伤的话侧向这个头球，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个儿可能比范戴克还高，

0: 有打门柱的，有踢完了之后像停泊自己在那目瞪口呆，我怎么会偏这么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欧洲一流球星的水准，是大家彼此之间确实拼了120分钟，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体能严重的崩盘，所以确实技术上控制不住了，还是说今天就是赶巧了心态都崩盘了？
1: 我觉得是先是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啊，一个是疲劳，还一个就是紧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我估计这方亮咱就说的，那两队的门将太好了，你知道吗？那俩门将施加的压力，你看那布努在门前，哎，先假装就往左，然后突然我又往右。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射门的罚球员，他都会受到干扰。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聊，我就说了，你对付这种门将怎么办？坚定想好了我打哪边，
0: 对，
1: 然后你都不看他，大力就直接就往那块去踢，这是最好的一种抗干扰的办法。我觉得荷兰队队员完全就被干扰了啊，然后呢自身自信心也不太足啊。德国队那边呢，我就觉得啊，先说荷兰啊，荷兰还说赛前
0: 练过点球，
1: 我说练完了就这样水准，我廷贝尔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点球罚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没带一个好头啊。然后我再说德国队那边啊，后来他们我看今天赛后说是可能现场收音说到了，问格雷兹卡你能不能罚，你第三个罚行不行？格雷兹卡是就拒绝罚，就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德国队，我就觉得就没有人说站出来，然后我有一个能力，我一个担当，然后我去率先去罚。当然哈弗茨说实在的，这么稳的点球手居然第一个就罚进了，
0: 阿森纳这是最稳的呀。
1: 对对，这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不能理解，没起好头然后又影响了后面。我最主要觉得可能真是打完了120分钟，可能球员也对这种争胜欲望也失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队友，这个形成了一个连锁的心理反应啊，对面的巴拉圭门将也确实也好，我觉得这多方面因素吧，最后造成的是这样。但是上届我不知道方亮你有印象没有？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罚点球也罚得一塌糊涂，你记着，大家都觉得这怎么也得打到6+6+1什么7+1的，上来当当，最后一个点球好像罚下来就进了一个还是俩的，我记着好几场啊。
0: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点球真的是有的朋友讲就是练。是练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咱不都还记得吧，马拉多纳也好，这个 C 罗也好等等啊，
1: 对，
0: 所有的球星几乎都曾经或多或少倒在过点球点上，说你如果没在点球点上罚失过关键点球，你都不配叫球星啊，甚至有人这么讲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强队既然我们称之为是强队，哪怕它只是55%对45%，59%对41%，就是你既然知道进入了点球点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博弈，那不应该珍惜哪怕稍纵即逝的在常规时间或者加上伤停补时加上那个补时的30分钟加时赛的30分钟，你就尽量去扩大比分，尽量在那个时间段杀死比赛吗？
1: 对，
0: 说现在都流行说我不怕哦，我也练过哦，实在不行我们就罚点球，这个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1: 最主要的是90分钟没拿下来啊，我就感觉就两边其实都很难再有这个更多的体力去在加时赛去完成这个绝杀了。我看加时赛应该没有吧，咱们印象中，就是炎热的天气，体能的消耗，然后五换制呢，其实已经比过去有所改善了。过去三换制，到加时赛有一个额外名额，也就最多是四换制。你想想那个时候加时赛还能有奇迹，现在的球员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国内的联赛复合度太高了，比过去相比这个赛程，你想想，然后又打多项的杯赛，所以对于一个赛季下来，这些国脚确实身体很疲劳，你不能指着他120分钟还能压榨出更多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点球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的球员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就觉得是随缘了，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随缘了，就是点球踢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可能比你90分钟直接输掉比赛的压力要小一些，就叫我尽力了，然后我最终可能失去了一些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实际上呢，可能点球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精神意志的追求，往往一些小球队最后以下客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我就闷一脚进了，而且我不是球星，我罚不进去，没有人口诛笔伐，说赛后还在复盘说方亮你为什么这个点球没进，对吧？但是如果这事儿放在了

0: 这个 C 罗身上，对吧？你放在马拉多纳身上，然后你最后说你没进，大家都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觉得，你看摩洛哥队员罚的没有什么压力，我看就想好了，当就那么一脚就完了啊。所以这但是荷兰队啊，我觉得年年世界杯最后点球淘汰，你还一个英格兰，这个点球好像在心里也有阴影，你记着吧，英格兰队也是点球大战经常是输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队可能在心理上已经啊进入到那个怪圈了。
1: 所以为什么大家格外感叹今天德国的点球失利？因为以往德国人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意志，对吧？
0: 对，
1: 德国战车从贝肯鲍尔到马特乌斯，那在最拼意志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最冷静最坚定的吗？今天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了最不靠不住的那一伙人？
0: 这里都没有马特乌斯了，没有埃芬伯格，没有卡恩，你看那种气质的球员，你看大家都是很温和的，这个队里少了一些什么霸气，还有过去那个就是德国人勇往直前的啊，那个德国战车一开起来的那股气势没有了，这跟教练有关系，教练的气质决定了这支球队的气质。
1: 这是我们对今天结束的这三场淘汰赛做的一个简要的复盘。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竞猜环节，今天要猜什么样的这个今天这话题之前，对，咱们先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最新的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会发现跟昨天积分榜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大家非常默契的在昨天的这道题面前选择了按兵不动啊，彼此握手言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竞猜环节，郝迪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吧。
9: 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10: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九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11: 我是绿色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0: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12: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14: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B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1: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15: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90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90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1: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金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0: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1: 投桃报李，
0: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哎， 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发。

0: 球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呐、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1: 5-1，1-5，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尔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啊，就可以解决破门。萨姆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1: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0: 对，
1: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拖累。
0: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这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1: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0: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呀，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1: 对，
0: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啊，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啊，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1: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这样，
1: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
0: 嗯，
1: 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猜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0.5个球的优势。
0: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1: 啊。
0: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线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

0: 我都没出现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
1: 嗯，
0: 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了一扔烂到家的捷克了，所以你说这三场他真正的说能够打到了有经受考验的，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将给他上上量，就
1: 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互动平台上还在谈的这个点球为例
0: 啊，
1: 这三场比赛里面，如果我们要展望一下哪几场可能会出现点球，您觉得
0: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肯定，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1: 法国瑞典不至于，
0: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我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1: 但如果真有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个观赏价值，
0: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吧？
1: 对吧？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先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0: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他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他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他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他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一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哎呀，
1: 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 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7: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
13: 还我主权！
12: 严惩国贼！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4: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4: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4: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5: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9: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10: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5: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1: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5: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3: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5: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5: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4: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5: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3: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1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3: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1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3: 是的，
15: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
12: 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16: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12: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15: 什么事？
17: 给方一德送饭。
15: 他是你什么人？
17: 他是我丈夫。
12: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18: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12: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16: 这几个字是赵文雍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12: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16: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12: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1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12: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2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2: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21: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

0: 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1: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1: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2: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4: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5: 周文雍呢，他家里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这么有。
0: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6: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0: 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阳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认了，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为什么亮子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
6: 谢先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先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8: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狗粮团给他摆上，又说服了。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或许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无土难移。
9: 来车一来，快快快，后头去。
10: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风吗？
11: 隔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6: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8: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就有6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车走了，剩了3样东西。那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6: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 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12: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13: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4: 种蘑菇？
13: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
6: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8: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
15: 算账以后还是
8: 打工，不算还请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与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16: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6: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7: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2: 你即使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土万顷，这个百姓富裕、丝绸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五羊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1: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 檐下挂。

而至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至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RADS3 类升高到了 B1 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 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
1: 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

0: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0: 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

0: 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

0: 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要求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欧资双子星闪耀长三角，镇江经开区构筑外资强磁场，
0: 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1: 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
1: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
0: 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
1: 上座率99.7%。世界杯72场小组赛累计现场观赛人数达到464万4549人。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23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下午，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吴庆文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案例教训变成心中敬畏，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堤坝，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进一步推动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既想干事、能干事、有干成事、不出事，形成干净干事、勤政廉政的良好氛围。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焦建俊、副组长吴彦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吴庆文指出，要深刻把握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检视自身有没有做到党性坚定、公私分明，坚持立党为公，必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秉公履职，克己奉公，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要深刻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检视自身有没有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入践行群众路线，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密切与群众间的血肉联系，尊重群众意愿，聚焦群众需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有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要深刻把握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检视自身有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着力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深入调研论证，不搞拍脑袋决策，规范决策程序，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深刻把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检视自身有没有做到出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坚决不能工作浮于表面，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以过硬担当扛起发展重任，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吴清文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心存敬畏，警钟长鸣，坚决杜绝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偏离坐标的政绩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设分会场。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为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因公牺牲党员家属及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吴庆文查看了中心一站式服务运行情况，为中心便民利民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随后，吴庆文来到江苏省首批金牌个人调解工作室周秀琴驻庭工作室，看望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润州区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周秀琴。周秀琴长期扎根基层调解一线，总结提炼出一定、二让、三不、四落实调解九字诀，创新推行亮明身份、亮明联系方式、亮明承诺及亮明维权底线的四亮工作法，成功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吴庆文对周秀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治理的奉献精神表示赞赏。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因公牺牲党员家中，吴庆文代表党组织向其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慰问，叮嘱随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切实加强对因公牺牲党员家属的忧抚工作，主动关心、精准服务，切实帮助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让家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社会的尊重。困难党员张连根因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转业后虽遭遇家庭变故，但仍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吴庆文详细了解了老人的从军经历和生活现状，对他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勇敢战胜生活磨难的精神表示敬意。吴庆文指出，各级党组织要主动靠前服务，织密关爱帮扶网络，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确保党组织的关怀帮扶常态化、长效化，让

0: 让每一位党员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慰问中，吴庆文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信心，真抓实干，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市领导王文生、范建、贾静远、袁修来参加活动。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走访慰问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老党员张建退休后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社区公益事业。在张建家中，张克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老人促膝交谈，对他退休不褪色、持续发挥余热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祝福老人身体健康、幸福美满。他说，我们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老党员卜美琴在社区工作30多年，甘于平凡，乐于奉献，退休后仍热心社区事业，曾获得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张克实地查看卜美琴工作室运行情况，对卜美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给予高度评价，鼓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做好传帮带，用好现有平台，创新组织形式，丰富文化生活，更多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走访中，张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关爱老党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全力以赴帮助排忧解难，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勤政实干，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0: 昨天，我市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镇江市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张克说，十四五时期，市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励精图治，提出了产业强势战略，部署实施了练群培育、园区整合、人才导入、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攻坚战，有效破除债务和生态困境，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节用裕民，坚持每年兴办民生实事项目，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镇江百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张克说，十五五时期是镇江持续推进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镇江加快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的关键突破期。市委市政府将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贯穿十五五全部工作的主线，把镇江发展自觉放在全省全国发展大局中进行谋划和推进，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江苏的重大使命任务，持续发力，在加快自身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牵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国家战略导向，根据镇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以4833主导产业为牵引，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快构建具有镇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聚焦就业、教育、医疗、育幼、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推出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举措，兴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

0: 实事，让百姓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发布会上，张克与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市发改委、市科技局负责同志就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释放开放型经济新动能、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以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问题，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1: 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尊荣振红，老兵永远跟党走”世纪宣讲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授仪式，致敬老兵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正式发布全市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尊荣振红”品牌矩阵，计划用1到2年打造1+N+3思政品牌体系，构建退役军人思想教育镇江样板。4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依次上台宣讲，结合军旅与基层奋斗经历，分享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动人故事。随后，现场举行纪念章颁授环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为9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佩戴绶带颁发纪念章。
0: 七一前夕，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几名青年党员来到退休老党员杨文明家中，为这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人送上节日祝福。记者岳宇成报道。
2: 今年96岁的杨老先生出生于1929年，他当过报童，干过小学校工，1956年光荣入党。面对青年党员的到访，他十分激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扎根供电后勤岗位的奋斗过往。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青年党员张旭：
3: 听完了杨文明爷爷的分享，作为一名新的党员，我们要始终秉持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理念，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行动服务好大家，发挥我们党员该有的作用。
2: 退休后，杨老依旧初心不改，除了坚持交纳党费外，2015年，他拿出20万元省吃俭用存下的养老金，在江苏大学设立文清奖助学金。2024年，他又捐出10000元，为贵州贞丰县第10小学的孩子们购买球衣。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离退休服务室主任王芳：
4: 以党线为纽带，传递企业的组织关怀，鼓励老同志们积极发挥作用，努力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丹徒区宝堰镇的镇具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自发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记者栾凡报道。
2: 在宝堰的通济河畔，有一座青砖黛瓦的老宅子，叫颐和酒行，它也是镇具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纪念馆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整座建筑融合中西风格，设有哨楼、射击孔、瞭望孔以及密室、空中通道和地下暗道。1938年6月15号，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抵达宝堰，陈毅、王必成等领导人便在此办公居住，这里成为指挥苏南抗战的秘密指挥中心。同年7月7号，陈毅在颐和酒行大院主持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了镇具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镇具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讲解员李璐：
5: 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会后发布的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的第一张布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了。他向苏南人民宣告，新四军是来抗日的，是来保护老百姓的。
2: 纪念馆正厅中央素有陈毅半身塑像，后方大红帷幕上镶嵌着“弯弓射日到江南”7个铜字。展馆内容分为5个部分：新四军挺进苏南，陈毅司令员在宝堰，四县抗敌总会始末，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同仇敌忾夺取抗日斗争最后胜利。纪念馆先后被授予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

0: 军红色教育基地、镇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2024年又入选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前来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金垦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党委组织统战部部长卢勇，
1: 在纪念馆里听到了讲解员介绍当年陈毅元帅带领大家抗战的故事，感到特别的不一样，历史就在眼前，那种震撼是在我们会议室体会不到的。回去以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积极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镇江八岁小旗手斩获世界冠军。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干干。
5: 还不睡？
7: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会儿。
7: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儿敢呢？
5: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9: 各位好，我是黄岩，
1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1: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2: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3: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点24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6月25号，奥地利百年表面处理巨头科林尼在华总部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在镇江经开区正式投运。6月26号，德国医药包装领军企业格雷斯海姆与丹阳双丰合资的大港工厂迎来一期投产，即合资20周年节点。两天之内，两家欧洲隐形冠军同步进阶，并非偶然，背后是镇江经开区精心办营商品牌的持续迭代，3211产业体系的精准发力，共同构筑起吸引外资的强磁场。记者王双奎、陆鑫、孙科报道。
0: 6月25号，在镇江华科电镀园内，随着首条全自动滚镀铜镍生产线启动组装与试运行，奥地利科林尼集团在华总部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正式建成投运。这条产线全流程自动化，单周产能可达100吨，代表了行业领先的制造水平。 此外，整座厂区规划8条高规格表面处理生产线，

0: 将服务于国内汽车、电子、家具、电器等行业。克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菲利普。
1: 从接触初期起，我们就与园区及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政府态度开放，营商环境优良，还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建造了厂房，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落户于此的关键原因。自入驻以来，我们持续得到政府与园区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各类许可证书的办理等事务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园区内的各方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
0: 就在科林尼首线投运的第二天，在距离科林尼仅8公里的大港厂区，双峰格雷斯海姆迎来合资公司成立20周年庆。这座总占地110亩的镇江生产基地1期迎来投产，定位为格雷斯海姆集团全球工厂中的顶级工厂。格雷斯海姆集团管状玻璃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麦克兰·尼尔奇安。
1: 谈到我们与镇江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有这个扩建项目。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支持，这也促使格雷斯海姆集团不仅看到了远景，更做出了战略决策，为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
0: 镇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全省政务服务集成改革首批试点，近年来将营商环境作为工作主线，擦亮京津办品牌，聚力建设开放强区，以企业服务提升您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以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镇江经开区经发局重大项目办负责人施凌云。
2: 我们经开区重大项目办服务推进此类外资项目过程中，全面深化京津办服务品牌，充分发挥帮带办作用。从项目正式确定落户经开区开始，组成专班，全程跟踪推进服务，帮助企业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3: 昨天上午，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薛艳平介绍，中心科学划分热线服务、咨询诊疗、物理治疗三大功能区域。
5: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6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4: 早在2019年，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2025年，依据国家卫健委要求，将12356确定为唯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此次心理援助热线搬迁至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更集中、更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谢一灿介绍。12356心理援助热线均由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接线员，核心团队均由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专家组成，为来访者提供专心细致的心理咨询服务。
6: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系统打造线上热线加线下咨询加非药物治疗的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同时我们强化科技赋能，探索应用 AI 辅助的评估、大数据风险预警等科技化的手段，推动我们的心理援助从我们的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
7: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8: 昨天下午，丹徒法院联合丹徒区工商联、高桥镇政府开展“同心启航，法治护企”专项活动，为辖区企业开展经营法律风险防控专题普法交流，以司法力量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活动现场，法官围绕企业经营全过程法律风险开展专题授课，集合审判执行真实案例，细致讲解调岗调薪、社保缴纳、工商处理等用工常见问题，梳理股权转让、减资、注销阶段股东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指导企业规范经营，规避各类法律风险。镇江嘉信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璇：
10: 这次普法活动非常贴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平时我们经营过程中呢，也会遇到合同签订啊、员工用工还有账款纠纷的一些问题。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讲解法律知识，还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受益匪浅。
9: 丹徒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慧介绍，今年以来，丹徒法院全面启动2+1法睦长山工程，针对各镇商会、行业商会差异化需求，围绕劳动用工、合同履约、债权执行、破产风险等高频法律问题，常态化开展专场普法。
11: 法治是企业稳定经营、长远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后，丹徒法院将深化与各镇商会常态化联动，坚持主动送法进企业，前置调组商事纠纷，以专业化、高质量的商事审判工作，全力保障丹徒区各类企业平稳有序发展。
3: 盛夏时节，蜜桃飘香。近年来，丹阳市开发区兴农垦农场坚守纯有机种植蟠桃，凭借绝佳的品质收获市场青睐。丹阳台报道。
0: 漫步于兴农垦农场的蟠桃园，满目葱茏的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蟠桃沉甸甸缀满枝头。兴农垦农场技术总监傅卫：
12: 我们这个蟠桃园的话，总共是有900多棵蟠桃树，然后今年的话，总果树量的话，差不多是46000个果，口感的话，比去年的甜度高了1到2个点。今年最甜的时候，果已经达到了甜度是24。
0: 口感升级、甜度提高的背后，是整套严苛规范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保驾护航。据介绍，农场遵循桃树生长规律，精准把控施肥节点。每年2月，工人为每棵桃树施用有机发酵底肥，3、4月生长期按需追加补肥，5月中旬果实膨大阶段再进行强化追肥。这套定时定量精准化的有机养分供给方案，造就了果肉醇厚、香甜多汁的口感。
12: 我们按有机种出来精品果的话，平均就是7两左右一个，然后的话按中果的话，差不多就是4到5两左右的，小果的话就是3到4两左右的。
0: 严苛的种植标准与品质把控，让兴农垦蟠桃的口感和品相脱颖而出，积攒了大批稳定的忠实客户。据测算，今年农场蟠桃种植整体收益预计可达20万元。
12: 精品果7担以上的话，一般的装箱的话是4到5枚，售价的话一般就是160块钱一盒左右，然后中果的话就差不多可能就是18到10枚一盒，然后售价就是120块钱左右。
8: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青春助老便民行、贴心服务暖祈年主题活动，通过知心知识讲座加手工实践的形式，为辖区老人送上实用的夏日生活技巧与暖心陪伴。来听通讯员许月、记者周恒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蚊虫叮咬的危害、家庭驱蚊的常见误区，还分享了薄荷、艾草等天然植物的驱蚊用法。讲座结束后，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晒干的艾草、薄荷、丁香等驱蚊材料，还有香囊布料、棉絮等材料，手把手教老人们缝制防蚊香囊。社区居民吴素华：
14: 香囊做完了以后，我会带到这个我们小区， 挂在那个过道的门口，大家都去享受一下避蚊的这个效果。
13: 江苏大学志愿者蒋润叶告诉记者，筹备活动的时候，他们特意提前询问了不少老人的需求，知道大家夏天最头疼蚊虫多，就专门准备了这次的讲座和香囊制作活动。
15: 看到爷爷奶奶们听完讲座觉得实用，做香囊的时候笑得很开心，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接下来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准备更多适配老年群体的便民服务内容，把温暖送到长辈身边。
3: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国际象棋青少年世界杯赛中，镇江市实验小学的小棋手孙运锦代表中国队出征，历经整整11轮高强度的对局鏖战，最终以9.5分一举斩获 U8 女子组世界冠军。国际象棋青少年世界杯赛是由国际棋联主办的 U8 到 U12 年龄段顶级赛事，本届比赛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举行，共吸引了67个国家或地区的662名棋手参赛。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共派出17名小棋手参加所有6个组别的比赛。孙运锦以李承志杯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8岁女子组冠军的成绩入选中国青少年集训队，站上了世界舞台。
7: 秉德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8: 最近每天多睡1小时就能减掉20斤的话题上了热搜，这是真的吗？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晚睡确实会让你发胖，这是为什么呢？首先，睡眠影响激素的分泌，如果睡得晚、睡得少或者睡眠质量太差，身体内的瘦素分泌会减少，饥饿素的分泌则会增加，前者能够抑制食欲，而后者让人忍不住进食。研究表明，熬夜使人更偏爱高热量食物，其次影响新陈代谢，减脂变慢。常熬夜的人，新陈代谢速率比正常人要低，脂肪的消耗也随之变慢，严重影响减脂。而且，熬夜人群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胖。睡眠不足的女性要比男性摄入更多的热量，而女性的人体代谢率本身就比男性低一些。这些因为晚睡而多摄入的热量，就会让晚睡的女性比晚睡的男性更胖。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指出，早睡早起不仅有助于减肥，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一是脾气更好。最新调查发现，早睡早起的人情绪更稳定，早起的人精力更充沛，解决问题也更顺利，处事更谨慎。二是保持体重。调查发现，起床晚的人肥胖几率要增加1倍多，而早起的人发生肥胖的机会更低。三是适度饮食。研究发现，夜猫子每天要比别人多吃248卡路里的食物，而且吃掉的速食食品更多，也吃得更晚。四是快乐心情。通常早起的人比夜猫子拥有更快乐的心理感受，而且

0: 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23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6，富润路一号监测站29，职教中心监测站1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最弱，云层后会有降雨。穿衣指数，整体气温温和。人体舒适度指数，闷热潮湿的天气可能会造成人体舒适度不高。较高的气温搭配高湿度天气，汗液无法自然蒸发，身体黏腻闷胀。室内建议开启空调除湿模式，降低室内湿度，缓解闷湿体感。肠胃饮食，潮湿环境湿气重，饮食优先选冬瓜、绿豆、山药等祛湿清淡的食材。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呢是早晨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香港共有390多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
0: 白俄罗斯温度首次突破40摄氏度，刷新该国最高纪录。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晨的7点43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0: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59.0%，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女党员3191.4万名，占3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名，占7.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的主体，占总数的32.4%。
1: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6周年。6年来，在香港国安法的引领下，香港特区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多部法律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十四五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
1: 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专家介绍，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呢？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2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牵引力的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的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0: 7月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一起来看。
1: 今天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
1: 社会救助法今天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

0: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吉林西部一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似一根巨型银针矗立原野，以塔为中心，19667面定日镜如同钢铁向日葵环形分布排列，可实时调整仰角的镜面，精准将日光折射并汇聚至塔顶，聚能发电。这是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的中广核集吸基地鲁固直流10万千瓦塔式熔岩光热项目。6月29号，项目建成投运，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该项目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3万吨。
0: 昨天下午9点16分，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2021年12月开工建设，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到达。武汉、郑州、西安形成高铁三角闭环，对释放既有铁路货运能力，带动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西北与华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折纸青蛙是不少人童年熟悉的小游戏，在科学教育视角下，这件简单手工藏着力学知识，也是青少年科创活动的趣味项目。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一跃跳出2.52米，这比真实的青蛙跳得还远。今年6月，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收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他折的纸青蛙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纪录，大幅超越了2024年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创下的1.45米原纪录。
0: 最近，福建一名男子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做的凉拌菜，由于发现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一小时后突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到医院后确诊胡萝卜素B中毒，已经发生肝衰竭。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主任中医师华永志介绍，黄瓜、葫芦等葫芦科蔬菜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被虫咬，或种植条件不佳，可能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毒素，少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食用量偏大可能会引起肝衰竭、肾功能损害、休克甚至致死。我们经常食用的葫芦科蔬菜还有丝瓜、瓠子以及南瓜、冬瓜、西瓜、甜瓜等，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有一种清甜口味，如果产生葫芦素会有发苦的味道，味道越苦毒素越高，因此如果发觉有苦味一定不要再食用。
3: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您产业创新型。
2: 2025年，南京软件业务收入达到10200亿元，软件产业成为南京首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当下，南京正奋力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与此同时，一批南京软件企业正积极行动，在南京竞逐全国第一城的新征途上勇担主攻手。
0: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无锡提前布局脑机接口领域，多家医院相继设立脑机接口门诊和诊疗中心，目前已实现非侵入式、半侵入式或侵入式脑机技术逐级应用，逐步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 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据央视新闻报道，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是在给消费者挖坑。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奶茶三分糖说，之前为了给家里的小宝宝选奶粉，刷了3天母婴测评，有个顶着生物硕士头衔的博主拿了2个装了模拟胃液的玻璃杯做实验，说羊奶粉的凝块少就更好吸收，我花了近400块买了他推荐的那款，结果孩子喝了之后起了湿疹。网友数码爱好者阿凯表示，我之前看某头部数码博主的测评，说某款手机满帧跑游戏能连续玩6个小时，我首发抢到手，结果日常刷短视频2个小时就掉了一半的电，后来才知道人家测评的是品牌专门寄过去的特供机，和我们普通消费者拿到的量产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网友买菜小能手也有同样的体会，刷短视频看见博主拿个紫光灯照青菜，说照出蓝光就有浓残，赶紧下单买了一个，结果连家里的鸡蛋照出来都有荧光，后来看科普才知道，鸡蛋里的胶原蛋白本来就会在紫外线下发光，几十块钱买的灯根本测不出农药残留。网友消费者小李觉得，我不是反感博主接广告，我反感的是明明收了钱还装成自己是中立第三方，打着为你避坑的名义把你往坑里推，最可恨的就是那种藏着掖着把广告包装成良心测评的人。央视新闻的观点，虚假测评不仅会直接损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更会破坏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让诚信经营的品牌反而被不实言论抹黑，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潮新闻评论，中消协此前的调查早已印证了行业的乱象，93.1%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55.7%的测评账号深陷以商养测的模式，超过1/3的消费者表示跟着测评买的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整治测评行业的乱象早已迫在眉睫。红网点评，此前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是瞄准了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为测评内容画出了清晰的红线，而想要让这些规则真正落地，绝对不能只靠单一部门的发力，平台、监管机构、行业协会需要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商测一体的歪风。中国消费者报观点，普通消费者基于真实购买体验的吐槽和评价，完全属于正常的消费监督，受到法律保护，而那些打着专业测评旗号对外发布系统性对比数据引导消费者决策的经营性内容，才是监管的重点对象。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既保障了普通用户的表达自由，也堵住了虚假测评的漏洞。
0: 当地时间29号，白俄罗斯最高气温达到40.4摄氏度，这是该国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2: 当地时间6月29号，国际足联官方发文总结了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数据，全部72场小组赛累计现场观众人数达到464.5万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教育部发布高考招生防诈骗预警，22人轻信低分上名校被骗900多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市退军事务局举办尊荣镇红老兵永远跟党走世纪宣讲暨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授仪式，致敬老兵初心，凝聚奋进力量。七一前夕，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几名青年党员来到退休老党员杨文明家中，为这位有着七十年党龄的老人送上节日祝福。今年96岁的杨老先生出生于1929年，他当过报童，干过小学校工，1956年光荣入党。退休后，杨老依旧初心不改，除了坚持交纳党费外，2015年他拿出20万元省吃俭用存下的养老金，在江苏大学设立文青奖助学金。2024年他又捐出10000元为贵州贞丰县第十小学的孩子们购买球衣。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丹徒区宝堰镇的镇距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自发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铁军精神。1938年6月15号，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抵达宝堰，陈毅、王必成等领导人便在此办公居住，这里成为指挥苏南抗战的秘密指挥中心。同年7月7号，陈毅在颐和九行大院主持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了镇距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昨天上午，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低分进名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多万元。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联系高。